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丝弦儿李天宝吊孝的下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张家老两口和张爱莲哄骗二女儿小二妮儿躺进了棺材，假扮凤姐的尸体，一切准备停当，这才让李天宝进了灵棚。

李天宝在灵堂跪别张凤姐，并在灵前发誓自己终身不再娶。

李天宝回忆起了两人结亲的过程，又由此想到了林氏的父母，寄人篱下的自己，想到自己悲惨的身世，李天宝越发的悲痛。

0: 院子里，那棺材好比这千河水，把你我搁到两岸边。刘邦之女能相见，咱何处去找七月天？天宝这里放声哭，哭一声，湖面的姐姐，端明的妹妹，那延绵的风姐，选择的去呀。
1: 因为没有谈拢价钱，张爱莲决定给哥哥使使坏。她故意提醒李天宝，带来的新嫁衣应该给凤姐换上。悲伤过度的李天宝这才想起了衣服的事儿，于是坚持要给凤姐换上新衣服。张忠实赶紧阻拦，张爱莲却在一旁添油加醋的起哄：

0: 张忠实赶紧拿钱安抚妹妹。拿到钱的张爱莲总算是心满意足了。这时李天宝也已经捧出了新嫁衣，三人又是一番阻拦。而躺在棺材里的小二妮儿，因为时间太长受不了了，竟然自己起来了。张家大喊诈尸了，趁着慌乱就把李天宝带出了灵棚。
1: 小弟中

0: 张家人本以为这一招瞒天过海已经成功了，谁料活泼淘气的小二妮儿拿出了张忠实给张爱莲的银子包，打开一看，竟然是个秤砣。张爱莲瞬间明白自己上当了，于是和哥哥打成一团。
1: 大姑，这是什么呀？
2: 啊，没什么，让你爹买去啊。
1: 我看看。
3: 啊，二妮儿，
4: 二妮儿，
3: 二妮儿，
4: 咱不看啊，不看，不看，不看，
1: 不
4: 看，不能看。
1: 不看，
4: 哎呀，
1: 二妮儿，我看看。哎呀，
4: 不能看，不能看，闺女，
1: 别
4: 看，不看。
1: 哎呀，闺女，
4: 哎呀，不能看，
1: 别看，闺女，
4: 不能看。
5: 你
2: 说你给不给银子？
5: 还有银子了啊？
6: 你要多少？
2: 不多不少，五十一。
6: 五十一，好好好好好，你等着啊。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我给你个银。哎，
7: 哇！我那个早死的他，你撇下我怎么就不管了？
5: 你尿哈了、啊、
2: 一个老爷爷，咱们是骑着毛驴看唱本，
6: 此话怎么讲？
2: 走着枪
0: 跳。气不过的张爱莲找到了凤姐，鼓动凤姐去见李天宝。

张爱莲带凤姐出门的时候，正好碰上张夫人，她让凤姐先走。

0: 自己和嫂嫂打起来。
1: 你领大妮儿到哪儿去？
2: 姓杨吉。
1: 姓杨吉，谁家去？
2: 你说到谁家去呀、啊？
1: 不知道。
3: 到我婆家去。啊！
2: 大妮儿啊，大妮儿，你真的不要脸面了你呀、啊？啊！你就不要你爹妈了你呀、啊？
3: 有什么不要脸面的？初三本来就是女儿婚嫁喜气，如今我去，
2: 哎，是理所当然。
1: 你不能走，
3: 走
1: 走
2: 走走走，
1: 哪怕闹他的天下对我太阳俱出，没有你家的事，全由大姑我做主，咱们是走定了。贾大姐。往日你说的天花乱坠，今日一看你是人面兽心。今天对你，往日我不见你欢的快乐，今天我一见你，比我怒火万丈，像你这当父母的，就应该我抓你的脸，我
0: 没打一会儿，张爱莲就跑了。一见俩人都不见了，张夫人更加生气。就在这时，突然有下人来报，说张忠实被县官带走了。

0: 咋是不好了？刚才官府来人把我爷爷给背走了。啊！
1: 哎呀，我的天！
0: 走走。
2: 这个县官也不是什么清官，而是一个只认钱财不认公理的贪官。有人来打官司，正合了他的意。

0: 本县名叫呼来。昨日赵义呈上一状，状告张忠实，两家现在堂下。今天老爷我不吃蚂蚱，要吃大鲤鱼。我说来呀。
1: 有。
0: 原告被告上堂。
1: 原告被告上堂。
2: 李天宝的舅舅赵毅和张忠实对簿公堂，两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张忠实坚持自己是冤枉的。
3: 张公子先贫爱富，没我生儿之婚礼。
4: 哎，大老爷，我闺女可真的死了，不信你到我家去看看去。
3: 哼，难道我还诬告你不成？
4: 哎，你就是诬告。
3: 你真真且有此理。
4: 啊，我有理你没理。
3: 你有此理，
4: 我有理你没理。我有理你没理。
0: 啊，住！你们都有理，难道就老爷我没理呀？
1: 啊，老爷，
0: 啊，走！再要如此，小心老爷我的板子。
4: 小民有冤，老爷做主。
0: 啊！
4: 你说的什么啊？
0: 你说的不是银子？
4: 哎，幼驴不能化印的，
0: 没有银子打不赢官司。
4: 我认可官司打输了也不能化印子。
0: 没有银子小心老爷我的板子。
4: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给你一个屁气儿。
2: 县官问赵毅，状告张忠实嫌贫爱富，有意赖婚，可有凭证？赵毅说有人证。原来这个人证就是张爱莲。
5: 我叫贾大基。
0: 五两七？
5: 什么五两七？五两七的上到旁来，一不问二不审，我看你也是一个
0: 什么？
5: 哦，是好清官呀，清如水呀，明如镜，两袖清风断案。
0: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够一锅了啊。老爷我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断案如神，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别说你没有银子，你就是白银如山。老爷我也不眼气啊。我说贾大记，你可敢与赵毅作证？
5: 我是来者就不怕，怕者就不来，只要有理在，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好一个贾大记，来到老爷的公堂，一不见二不惧，看起来你还是个女光棍啊。好啊，待老爷我大大的功夫，慢慢的盘问盘问你正事。老爷喜盘问，
5: 我来做证人，
0: 到底谁有理？
5: 老爷您可多费心。
0: 你可认识他？
5: 怎么不认识？他是我娘家哥，外号老鳖一。
0: 你来作证的情由？
5: 因为他嫌贫爱富，要灭我那生儿千宝之妻。
0: 这是大人
5: 可以直对？
4: 他是胡言乱语，小民毫无此意。
5: 你休要抢辩，是莫耍花头。大老爷您稳坐大堂，听我把媚亲之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星一点一点一滴从头到尾并一夜之晓。
4: 哎，大老爷听我的。
0: 低头。听他的。贾大记，你给我上下去。
2: 张爱莲将实情禀报县官，几个人又是一番争论。这时张爱莲叫出了凤姐和小二妮来作证。
5: 当初 张李两家结亲，那可真是李家男张家女结为夫妻，是双方满意，这是那人所共知。唉，不幸先宝家被焚，化为废墟，先宝无难，只好投奔他的旧家，是生旧相依。张忠实眼看李家一贫如洗，为此他就想发生点厨子赖主意，要和李家断亲戚。这真是言而无尽，费尽心机，要没我那生儿天宝之气，真乃是赤物天地。

名贵心，你钱包也曾去雕像，他也曾开关换过衣，倘若此事

0: 闺女，
1: 二闺女，
0: 大闺女，二闺女，反正都是你的闺女，到底她是怎么死的？
2: 这疾病
1: 是呀，那天他哭哭啼啼去表孝，小儿女儿棺材满地受不得，他一入至极忙担去，他两口下城一叹息。
2: 我那闺女大了事，
1: 爹爹大事把人逼，也是天宝大了意，哭哭啼啼回家去。
2: 小回来家，我嫂看透有玄机。

0: 千万我有那听他的，
1: 不要吵不要闹，老爷我自有好主意，红头白话无凭据，
0: 咱说话可要那有凭据，我的女儿埋在了荒郊外，大老爷不信看看，我问你有什么凭据，
2: 那是假

0: 十个家庭，
1: 这个是
0: 大闺女，
1: 那个是
0: 二侄女，
2: 张公子
0: 一老别姨，
2: 你说去，
0: 你闹去，
1: 这哪哪哪，
0: 你可气坏我家的鸡，看你今天做此事，理应该轰动抓五雷击，掐的又。

0: 官又问凤姐和小二妮儿，贾斯悔婚是不是真的？小二妮儿毕竟年龄小，说着说着就说漏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张凤姐。
1: 你呢？
3: 我叫小兰妮儿。
1: 张凤姐，你来干什么来了？
2: 去张富顺院。
1: 你呢？
3: 我来买东西呀。
1: 胡闹！这是老爷的公堂，又不是撒谎处。小兰妮儿，我问你，你的媚亲可是真的？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小兰妮儿，我问你，你到棺材里去过没有？
3: 棺材？
1: 棺材？
3: 我去了。
1: 哦，你去了？去了。
3: 啊，你不信吗？
4: 你什么时候去了？你什么时候去了呀？
3: 爹，你都忘了，许我东西你还没给我呢。
4: 哎呀，不，
3: 爹妈妈，爹妈妈，就是嘛。
0: 县官判决张忠实输了官司，想借此机会从他的身上搜刮一些钱财，却没想到张爱莲巧舌如簧，几句奉承话就把他堵得说不出口。最后只得将张忠实一半的家产判给了李天宝。
1: 张忠实，今天这场官司经老爷我判断，你是嫌贫爱富，昧了人家的婚姻，这官司啊你是输了。
4: 输了？
1: 输了。
4: 哎，输了输了吧。
1: 输了输了吧，你吃了灯草糊了，说话那么轻巧啊！我问你，你是认打呀，还是认罚呀？
4: 那我要是认打，你打我几下？
1: 打你几下？八十大板，带着四十斤的榆木架。四门幽城啊。
4: 那我要是认罚，你罚我几声荞麦皮呀、啊、
1: 罚你几声荞麦皮。张忠实，把你的家产呐、啊、一分两半留一半，罚一半啊。
2: 哟，我说大老爷
1: 啊，
2: 那一半给谁呀？
1: 那一半给、
2: 啊、给你呀。
5: 胡说、啊、大老爷是个堂堂正正的清官，岂能贪图咱们小民的钱财？我说是吧大老爷？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是啊，老爷我是清官，也能贪图你们的钱财呀、啊。
3: 那到底给谁呀？
1: 是给
2: 是给那李天宝的吧？
1: 对，是给李天宝的。
4: 多谢老爷。
0: 没想到张忠实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人，竟然认打不认罚，让县令又气又恼。
1: 张忠实，你是认打呀，还是认罚呀？
4: 不认打，来打吧。
1: 哎，来呀、啊、有给我打。
3: 别打别打，我和老爹商量商量啊。
1: 快点。
3: 哎，爹
4: 哎，
3: 你快起来吧。
4: 起来
3: 啊。
4: 哎，
3: 爹
4: 哎，
3: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4: 我怎么糊涂啊？
3: 几十大板不把你给打死了吗？
4: 哎，啥子打死我，不是还有咱这地了？
3: 嗨，不要地不要地。
4: 哎，你不要地我要地。来，
1: 原来是个要地不要命的家伙。来呀、啊、
4: 有
1: 给我狠狠地打。
4: 好好。哎，慢着慢着慢着。二妞，
3: 爹，
4: 撩起你爹的袍子来。
3: 爹，撩袍子干什么呀？
4: 别让他们打坏了咱的袍子。 啊
3: 啊，快起来。嗯、啊。
0: 看到自己的爹要挨打，小二妮心疼了，她伶牙俐齿，几句话劝得张忠实哑口无言，也不坚持认打了。
3: 爹，
4: 哎，
3: 你还是认罚吧啊、嗯！爹，你看阿姐也愿意了，李天宝也愿意了，你还有啥不愿意的？你嫌李天宝穷，大老爷不是说了吗？大等他的家业分给他一半，钱庄啊陪送俺姐姐呢，剩下那一半你给了我。爹，常言说一个闺女半个儿，半个闺女一个儿，等你二老死了，俺把你一埋埋了，剩的人家分得老绝不汤啊。爹你想想啊，爹忙着把爹想想。爹，你说你愿意了？
1: 愿意了。
0: 在张爱莲的鼓动下，县官把李天宝宣上堂，让他和凤姐直接拜堂成亲，省得日后再出麻烦。张忠实虽然百般阻挠，也是无济于事了。
1: 愿意了。李天宝嘞，
6: 现在堂下
1: 来呀、
7: 啊！有，
1: 我李天宝上堂。
7: 李天宝上堂。
1: 罢了罢了，李天宝，你这场官司啊，经老爷我判断，把张忠实的家产分给你一半，回家拜堂成亲。
4: 多谢老爷。
1: 慢着。老爷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啊，赶快回家拜堂成亲。
4: 不行，跪下跪下跪下，不行跪下，走，跪下，不行跪下，跪下，不行跪下。
1: 哎呦，啊啊，你敢不听老爷断，分明是给我闹难堪。全保凤姐往前站，我叫你们当堂把婚完，老爷情愿微眉正，省得以后造麻烦。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去你的吧，两江东
4: 耶、
1: yeah! 一拜。

李天宝由边树森饰演，舅舅赵毅由杨润泽饰演，舅母由王富军饰演，张爱莲由张艳芳饰演，张忠实由张玉庆饰演，张凤姐由刘建英饰演，张忠实夫人由鲍慧芳饰演，二妮儿由张慧饰演，县官由安存山饰演。本期节目编辑安静，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博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个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

0: 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冬瓜，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
1: 一毛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呀，
0: 这个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开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哦，不是，这个，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

0: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1: 的。
2: 厅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4: 啊，
0: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叫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5: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0: 太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伴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
1: 这不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

0: 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哎呀，啊，
3: 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大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您都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3: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嗯，
0: 香
3: 香
0: 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叫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苦豆熟了没？
0: 早。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

0: 我走了，干，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猜是哪儿？厕所。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2: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0: 想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3: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2: 月满山河逢佳节，
4: 雅韵悠扬贺中秋。
5: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6: 中华友好戏
7: 中秋特别节目，
6: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5: 月圆人圆家国圆，
6: 喜运绵长共婵娟。
3: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3: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不同剧种的金玉奴的选段，包括由孙玉敏演唱的京剧非是我性倔强不肯从命选段，和刘鸿燕演唱的河北梆子想当初你落魄穷困危难选段，以及由白玉霜演唱的评剧金玉奴当中的选段。另外，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 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先给大家来一段由严兴鹏、刘长宇演唱的京剧《游龙戏凤》当中的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下午的2点半，省老干部活动中心5楼多功能厅会举办京剧演唱会。今天下午2点半呢，石家庄新华区文体中心4楼礼堂会演出京剧专场。在今天晚上的7点40分，石家庄平山县工人文化宫会演出河北梆子《故国故事》。明天晚上的7点半，保定市关汉卿大剧院演出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保定市富平县东草岭村明天开始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这周日。今天邯郸市魏县清华里村演出曲剧，今天下午的3点钟，邯郸市魏县西关村演出豫剧《花打潮》，晚上7点半是《三娘教子》，明天上午9点《穆桂英挂帅》。邯郸大明县钱李庄村这几天演出豫剧，一直唱到25号，也就是这周五。邯郸永年区的西绥宁村呢，这几天也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六。今明两天，邯郸市曲周县安寨镇钱崖村和邯郸市魏县的天河城对面呢，都有豫剧的演出。今天下午4点钟和晚上的7点钟，衡水滨湖新区刘家南田村演出评剧。明天下午晚上呢，在吴渡村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那今天呢，我们要您共同走入的是经典剧目《金玉奴》。这出取自古今小说的故事啊，很多剧种呢都演，剧名各异，曾用名有《红鸾喜》《斗之记》《棒打薄情郎》还有《花字败感》等等呢。剧情讲的是落魄穷书生墨姬饿倒在了叫花子金松的门外，被金松的女儿金玉奴用豆汁救活一命。为了报救命之恩，书生和金玉奴结为夫妻。后来朝廷科举取士，墨姬进京考中了功名，他却嫌弃玉奴的出身微贱，在赴任途中竟然把玉奴推入江心，并且呢赶走金松一个人赴任。所幸的是，金玉奴被墨姬的上司林润救起，林润呢又派人找来金松，使得父女二人团聚，又促使墨姬玉奴夫妇和好。洞房花烛夜，金玉奴当众痛数墨姬的罪行，命丫鬟重责墨姬，并拒绝重温救命。那这部戏呢，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善恶有报的故事。负心汉薄情郎最终的下场只能是众叛亲离，遭人唾骂。在京剧当中啊，金玉奴当众斥责墨姬的一段二黄原版，让人听得心潮澎湃，义愤填膺，热血上涨。那下面在著名荀派花旦孙玉敏的这段《非是我性倔强不肯从命》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剧中人物的悲愤和倔强。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著名荀派花旦孙玉敏演唱的《金玉奴》的选段。那这出戏呢，也是荀慧生大师倾注心血而创作出的一部经典。说起荀大师创作这部戏的历程呢，和咱们河北梆子还有很深的一段渊源。原来京剧《金玉奴》是荀慧生大师根据河北梆子《红鸾喜》移植改编的。在传统的河北梆子《红鸾喜》当中呢，强调婚姻本天定，含有着封建迷信的色彩，而荀慧生先生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啊，保留了传统的精华，删去了迷信宿命的情节，精炼语言和场子，最主要的是把原本的剧本当中大团圆的结局改成了不团圆的结局，深化了警示育人的意义。那这种改编呢也是成功的，同时对其他的剧种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荀派再传弟子孙玉敏先生的爱徒河北梆子名家刘鸿雁演出的《金玉奴》就非常的有看点。花旦行当本来应该是以做工为主，唱功为辅。在河北梆子《金玉奴》当中呢，刘鸿雁把唱念做都进行了精雕细琢，力求达到精益求精。比如荀派独有的小耸肩动作、熟练的开门动作和用手帕驱赶飞雪的动作，没有一点儿的表演痕迹。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演唱来品味一下刘鸿雁深厚的唱功以及河北梆子的音韵魅力。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刘鸿雁演唱的《金玉奴》的选段。刘鸿雁工花旦，花旦行当呢是以念工和做工为主的行当，对唱功啊要求并不十分苛刻，然而刘鸿雁却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不但做工好，唱功也一定要好。戏曲艺术拥有着严谨系统的学习体系，言传身教毫不懈怠，精益求精是艺术能够得以传承的根本所在。艺术家在实践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演唱风格，并且在传承的过程中呢，对后辈倾囊相授，才使得这一门艺术得以不断的发扬光大。正如评剧表演艺术家白玉霜先生，他对于评剧唱腔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白玉霜先生是评剧史上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女演员，她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并不以高音高嗓去迎合观众，而是通过表演来打动观众。她为了细腻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利用她宽厚甜润的好嗓子，把过去口语化的唱腔发展成为歌唱性抒情性的音乐，加强了唱腔旋律，形成了宽厚洪亮、低回婉转、韵味醇厚、传神真挚的白派艺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白玉霜先生的演唱录音《金玉奴》。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会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高阳的王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金玉芳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选段。

来自石家庄的耿女士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窦娥冤》，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秋玲演唱的选段《没来由》《范王法》。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评剧《刘巧儿》，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刘秀荣演唱的选段《火红的太阳出东方》。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河北梆子《辕门斩子》的选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提起三国里周郎元帅，杨元帅在刀上毙。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10: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0: 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

0: 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别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2: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

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

0: 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 也错。

0: 不了。
1: 是啊，小羊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羊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3: 哎，
1: 小羊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羊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羊，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7: 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6: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7: 为什么呀？
5: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6: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7: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8: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9: 我是秦三门，
10: 我是郑车明，
11: 我是吴宇良，
10: 行学伟善，
8: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3: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0: 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哎，铁梅，开开门，让你爹赴宴。
0: 啊，我走了。

0: 奶奶，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1: 你爹，爹。
0: 铁梅，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2: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
1: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

0: 奶奶，您坐下，慢慢地说。
1: 唉，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

0: 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1: 哦，张玉和。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安10000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嗯，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
1: 号志灯，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这孩子
0: 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你。
1: 我，
0: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

0: 好戏雅韵。
1: 海大人，屏风断案，老夫甚是钦佩。
2: 哎呀，岂敢岂敢！
1: 只是我长子早已去世，只留下此次还王府殿残联，从轻发落才是。
3: 太师赐印差役，老太师你有爱子之心，想那老百姓虽无父母兄弟，虽无夫妇之子，骨肉之亲，虽不悲痛，如今红阿兰一家，她的丈夫被人逼死，故天身亡，有女被枪，我若去发寻亲，上为国朝女丁，下可以对得起那些孤儿寡母去世的老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枪声。像是马庄那边，桂田又到那儿清剿去了。听说中心炮楼的鬼子也出动了，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说得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找到他们。
0: 好，小英，把玉米饼子还有该用刚补好的衣服都烧去。
1: 哎。
0: 小英，路上千万要小心。
1: 您放心吧。

0: 娘家到了，请进。
1: 是。
0: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干粮不够，先匀着吃，把身上的雨水拧干。
1: 是。
0: 同志们，就在

0: 谁？
1: 大娘龙岗，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0: 大娘，
1: 您好啊，
0: 好。
1: 哎呀，瞧瞧你临的这个诗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0: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1: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0: 您看，在那儿呢。
2: 大娘你好。
3: 大娘你好。
1: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2: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1: 永刚，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哪盼哪，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0: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1: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李来了。
1: 老李，
2: 永康，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3: 没想到同志们早到家了，
4: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3: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0: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5: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勾践，这叫我们
1: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火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3: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1: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2: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6: 归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
5: 我看还得再打他一下。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归田出发了。
2: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5: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绝不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2: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归田的牛鼻子。
6: 对，
2: 永刚，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5: 哦，向各村催要大车。
2: 嗯，
5: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好，咱们就来一个顺风使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7: 好戏押韵。

0: 好不好？
1: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
1: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来关注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依托全县电商直播助农新模式，邯郸基泽县小寨镇以直播为媒，以电商赋能，让田间鲜果在云端热销。主播华三农，我们来听一听这曲乡村丰收增收的奋进乐章。邯郸歙县地处深山，境内河谷纵横，植被浓郁，清新的气候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得连翘成为了道地药材。乡村

0: 振兴大家谈，我们来介绍涉县的中药材产业。接下来首先请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国务院新闻办9月21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来听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区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2: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0: 广袤田野上，我省秋粮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秋粮作物播种以来，光热充足，伤情适宜。由于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病虫总体偏轻发生，作物长势总体较好，全省秋粮丰收在望。连日来，邯郸市积极协调落实好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的作业任务，确保全市玉米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有序高效投入农机农播作业，并且强化应急机具的准备，积极做好履带式收割机的准备和引进工作，备足备齐排涝机具，确保连阴雨天气可收、能收、尽收。眼下衡水各地的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广袤田野间鸡声轰鸣，农人忙碌，处处彰显丰收景象。来听报道。
4: 在安平县的细雨家庭农场，连片谷子长势喜人，沉甸甸的金黄谷穗迎风摇曳，层层金浪在田野间起伏翻涌，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晾晒、归仓，田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5: 种了640亩，亩产也在500公斤，有超时的，还有这个搞成这个米厂的，都已经定好了，回收。
4: 故城县的特色蜜薯同样喜获丰收，为乡村田野增添了甜蜜底色。在武关寨镇富关屯村蜜薯种植基地，平整的田垄整齐排布，采收机械穿梭作业，一颗颗色泽红润、饱满圆润的蜜薯接连破土，农户们分工协作挖薯、去泥、分拣、装袋，田间热闹非凡。
5: 今年我村种植蜜薯40亩，今年气候适宜，管护到位，蜜薯迎来了大丰收，亩产可达到5700斤。现在主要是提前对接商超和网上直播销售，效益很不错。
4: 在武义县，春玉米的采收工作也已全面铺开。桥头镇满营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基地里，一望无际的田地褪去青绿，遍地黄金，饱满粗壮的玉米穗挂满秸秆，大型收割机在田间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等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秋收效率，保障玉米颗粒归仓。
0: 邯郸市广平县平固店镇西里白营村150余亩的鸡心果果园内，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随着果园直播开播，来自广东、浙江等地的订单源源不断。果园负责人贾淑芬介绍，今年果园坚持施用有机肥、喷施叶面肥，精细化田间管理下迎来丰收。虽然是出果期，1900棵果树预计能收获19万余公斤的鸡心果。小小的鸡心果借助着电商直播，从广平果园飞向了南方市场，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注入活力。金秋丰收季，磁县的万亩薯田也进入了集中采收期，田间机械作业高效有序，抢抓农时采收入库。磁县该脱毒种薯繁育基地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3000多万斤，智能化的安全储藏将为明年的种苗繁育奠定良好基础。近年来，磁县立足农业资源优势，打造全国领先的甘薯脱毒种源繁育示范基地，年产值达到1.8亿元。种苗繁育、规模种植、品牌销售一体化发展体系，让小甘薯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丰收产业。日前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已经启幕，持续到10月18日。本次菊展将赏菊盛景与长城风光深度串联，展出200余件的传统艺菊作品，菊树、塔菊、悬崖菊等造型典雅，姿态万千。同时现场还设置了26组大型主题景观，打造龙腾盛世、五谷丰登、花铺之恋、爱情菊海等标志性打卡场景，为游客呈现一场花海雄关的秋日视觉盛宴。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2: 三农词条，油料作物是以收获含油器官提取油脂为目的的作物，有豆科作物的花生、大豆，十字花科的油菜、芥菜，胡麻科的芝麻，菊科的向日葵、红花，亚麻科的胡麻，大戟科的蓖麻等。大豆含油量为20%左右，油菜、向日葵、胡麻、红花为40%左右，芝麻、花生、蓖麻为50%左右。种子提取油脂后的渣粕大多可做饲料、肥料和工业原料，但有些渣粕如菜籽饼、蓖麻籽饼中含有一些有毒成分，不能直接饲喂牲畜。从油料作物中提取的油脂可做食用和工业用，食用植物油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供给人类所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其组成成分中的某些脂肪酸如亚油酸是动物油脂所不能代替的。植物油脂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用于食品、纺织、机械、冶炼、制造、油漆、橡胶、塑料、制革及医药等行业。此外，油料作物在轮作负重中也有重要作用，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改善土壤结构，是良好的前作物。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金秋送爽，硕果盈枝，九月正值秋月梨成熟上市的黄金时期。邯郸基泽县小寨镇药庄前罗营村的百亩梨园硕果累累，果香满园，饱满金黄的秋月梨挂满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依托着一品一播电商助农的新模式，本土主播云端带货直播推介，让优质的秋月梨走出田间地头，直通千家万户，打通了从果园到餐桌的产销直通车。走进药庄前罗营村的秋月梨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梨树枝繁叶茂，一颗颗圆润饱满金黄透亮的秋月梨压弯了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忙碌有序，丰收的笑意也绽放在每个人的脸上。据了解呢，基地的秋月梨全程采用的是生态化标准化的种植管理模式，坚持自然生长，不催熟不打蜡，从源头上守护住了果实的品质。成熟的秋月梨果肉莹白细腻，无渣无丝，汁水丰盈饱满，入口清甜多汁，果香浓郁，也是凭借着这样的优良的口感以及过硬的品质，收获了市场的广泛好评，成为了当地特色优质农产品代表。好产品其实要想卖出好价钱啊，也得想办法。所以为了打破农产品地域销售的壁垒，拓宽销售渠道，助力农民丰产还能增收，小寨镇呢是积极落实全县电商直播产业发展部署，创新了农业加电商的发展模式，借力直播电商新业态，开启了田间实景直播助农新模式。

如果到当地的果园里走一走，就会发现有很多的直播现场，本土的带货主播沉浸式的走进梨园地头，以实景实拍的形式直观地展示秋月梨原生态的生长环境以及新鲜采摘的全过程，还会细致地讲解秋月梨的口感特色、营养价值、储存技巧。同时呢，通过实时互动以及福利的发放、限时秒杀这些方式，拉近了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生动鲜活的带货场景吸引了众多网友在线围观、下单采购，线上的订单可以说是源源不断。梨园的负责人杜丽红说，梨树今年挂果量大幅提升，长势非常好。依托着县里的电商直播带货，线上宣传效果也非常好，新老客户订单不断，短短的20多天，园里的梨就基本上卖出了大半，彻底解决了鲜果的销售难题。电商直播的新模式省去了传统销售的多层中间商的环节，有效地降低了销售成本，也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既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够买到产地直供新鲜正宗的秋月梨，也让农户呢实现了好货卖好价钱，丰收更丰产。那么基泽县小寨镇人大副主席他说呢，这个镇里啊是常态化的来推进电商直播的助农工作，通过主播走进田间地头的实景直播，打造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双向销售模式，持续拓宽本土特色农产品的销路。下一步他们会立足镇村的特色农业资源，持续的壮大特色种植产业的规模，同时呢，也将常态化的开展电商直播活动，不断的完善产销对接体系，以数字电商来赋能乡村振兴，持续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致富兴业。

邯郸基泽县小寨镇的电商发展，简单说呢，就是靠一品一波这个模式，以直播带货为主，把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和绿植卖向了全国。目前呢，也已经形成了几个的典型标杆。2026年的九月，小寨镇药庄乾隆营村的秋月梨迎来丰收，镇里呢组织了本土主播走进梨园实景直播，开播10-20天。卖掉了大半儿的梨，也是打通了从果园到餐桌的一种产销直通车。除此之外呢，多肉植物电商在当地也颇为成功。以宝妹多肉家庭农场为代表，农场的负责人说，从2025年他们开始转型直播，首创了大棚流动直播，在抖音运营了3个账号，日均直播6小时。2025年线上的订单呢，就达到了5.4万单，年营业额超过了200万元。3个抖音账号累计的粉丝现在已经有10.5万人了，直播间的在线人数稳定破圈。同时呢，他们还积极的鼓励残疾人通过电商来创业，像东屯庄村56岁的赵宪兵，他肢体残疾，但是借助着电商培训，摸索出了不出境短视频带货的一种新模式，卖自己的三角梅、牡丹等等一些花卉。同时呢，他还免费的教其他的残疾人用 AI 工具做视频带货，帮助大家在家增收。

0: 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我们将要播出的是乡村振兴大家谈。
1: 济农好物，七月的梨枣，八月的山楂，九月的板栗笑哈哈，青龙的五指山村，大量的板栗正在成熟期，青绿泛黄的栗棚在枝头开裂，每个栗棚里都有两三颗油光锃亮的板栗，鹅黄色的板栗肉正是香甜，村民们在山上忙着捡栗子。
2: 我去过好多地方，大家都是打栗。
3: 三农词条，植物必需元素是指植物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缺乏必需元素，植物将不能完成生活史。必需元素共计有16种，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铁、锰、锌、铜、钼、硼、氯。有些元素如钠、硅、钴、钒等对某些植物生育有利，植物体内正常的代谢作用不仅要求足够的必需营养元素，而且各种元素的含量要保持相对平衡，一种元素过量常会抑制另外元素的吸收利用，这种现象称拮抗作用。元素间除拮抗作用外还有协和作用，即一种离子的存在可促进植物对另一种离子的吸收，不同元素间产生协和作用或拮抗作用因条件而异，某一浓度下元素间的拮抗作用关系可在另一浓度下变为协和作用。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连翘是一种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等功效。邯郸歙县地处深山，境内河谷纵横植被浓郁，清新的气候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就孕育了连翘成为道地药材。近年来呢，歙县发展中药材产业，大力扶持连翘中药材生产，质量优、产量大的连翘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4: 叫连桥，是一味中药。下面介绍我的家，我的主人就是他。
5: 大家好，我叫陆岭科，我在邯郸歙县种连翘，这是我的基地。
6: 这一片儿，这是应该有多大面积？

0: 多
1: 对对，就它种子里边这个成熟度吧，就能看得出成熟度怎么样。再一个就是通过它外观上面高，它的挥发油，就肯定合格，
0: 那就可以采摘了，
1: 就可以采摘了，就到采摘的季节了。
2: 小鹿说，家里的长辈这些年一直在跟连翘打交道，种植经验也很丰富。2014年，他大学毕业后就开始扩大种植规模。不过，想要种出好连翘，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 当时觉得这农业应该也没有太高的技术门槛，然后呢，家里边也有这个经验，觉得从事起来应该是不难。我就在实际生产中就发现，有好多像这个连翘吧，它只开花不挂果，它坐果率比较低啊，产量上不去。大家有说是你的品种的问题啊，有说是田间管理的问题啊，各方面各种说法都有。然后我就后来就是去请教这个老师，
3: 我们俩互相交流，然后他也提出来他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那回他带着我们还有另外两个老师在这儿，然后就开始做这些研究，
1: 到地头来，教你一步一步怎么去做，往选育之后，后边应该再怎么再培育再扩繁，才能起来量，这知道了很多，手把手教吧。
2: 专家到地头面对面来交流，手把手做指导，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以赵敏教授领衔的科研专家团队是涉县连翘科技小院的主力军。科技小院在指导种植户科学种植、规范管理、增产增收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老师们也是不定期的来，我们有8个人，导师团队搞一些田间的一些实验，然后有些需要测试的，我们再到其他地方进行测试去，一个是要完成学生的毕业论文，再一个是解决当地生产这种的实际问题，育苗、修剪，所以他也知道你修剪好了，他产量高了，他挣钱了，他也高兴。
2: 目前涉县308个行政村、142个村从事连翘种植加工，参与农户3.2万户，参与农民8.6万人。连翘平均亩产鲜品100公斤，亩效益3600元，人均增收1700元。取得这样的成绩，科技小院功不可没。
3: 我们再一个就是搞创新，科技创新。首先你品种尽量叫它是好品种，然后出来的这个中药材果实，它的成分含量就比较高，有的能摘7-8斤，有的可能摘20斤，我肯定要选产量高的，把它标记出来，然后我再对它的性状一点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给它测至少得3年以上，它这个性状稳定了，然后我们再推广几个点儿，几个点儿都丰产，行了，这就基本上是可以了。你推广出去大家都丰产，所以这个品种选育特别重要。
0: 这个也是目前咱们研究的
3: 要这下边重点解决这个问题。
2: 科技小院专家为农户在种植上提供技术支持，保障连翘丰产丰收，而当地龙头企业则在销路上为农户保驾护航。
4: 我们这个科技小院呢，是以大学加政府加企业的一个模式进行建设，比如说我们有实验田，有资源谱，有育苗地，有加工车间，我们在种植、加工、采收过程中呢，是供当地的百姓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技术培训，这样呢就是带动了一个就业，然后呢也提高了这个那么这个种植技术水平，也保证了连翘这个果实呢有一个销路。我们的连翘不仅仅只是供给我们总公司，我们同时也要向全国市场销售。每年的连翘的那个销售啊，基本上都是是保持在1.5亿以上。
2: 依托丰富的连翘资源，涉县成为多家制药企业的连翘供货基地，连翘远销安国、亳州、广州等地。此外，涉县还引进了多家中药材龙头企业，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利益联合机制，确保农户收入。
5: 就咱连翘产值啊，原产产值一产产值原来就是1.8个亿，一产产值我们全中药材全产的产值能到5.5个亿。从农业局这块啊，第一个就是争取这个中央跟省的资金，我们就是来扶持这个龙头企业。

0: 家庭农场合作社这一块，就是自产业这一块，25年我们要全县种植面积17万亩，然后这个通过3年的努力，也涉险连线要扩展到72万亩，啊，带动邯郸、丰丰、武安涉险四县4个县，我们要达到这个济南药果发展特色产业，然后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1: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即呢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3: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2: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啦。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2: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闷似蛟龙离海岛，愁如猛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泪连连，江淹出去比，霸王恨无船，高祖荥阳遭困厄，昭关五相受幽监，曹公赤壁火连天，李陵台上望，是苏武献居延呐。这首定场词啊，叫做倒霉的临江仙。怎么叫倒霉的临江仙呢？啊，古人专门的为人倒霉的事儿写的这首临江仙呢。你说这人呢要走了背字儿，真这样怎么都不合适。无论才子宋玉、江淹，无论猛将霸王伍子胥，还是帝王刘邦、曹操，那都有倒霉走背字的时候。只不过呢，像刘邦、曹操坚韧不拔，从逆境人家挺过来了，最终啊成就一番事业。那也有楚霸王项羽这样的挺不过来的呀，自刎于乌江。所以呢，遇到逆境怎么办？别绝望，咬着牙往前走，终有云开雾散时啊。就拿这位豹子头林冲来说吧，多大的本事啊，80万禁军枪棒教头，这要投奔梁山落个草当个贼，那都当不成。梁山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不愿意让林冲在山上待着，怕林冲这能耐太大把自己比下去。但是呢，身边的朱贵呀、杜迁呐、宋万呢，一个劲的托付，那还有柴大官的面子呢，也不好拒绝。于是王伦就给林冲要投名状，就说让林冲下山杀个人，给了3天期限，2天这林冲啊没颠上山来一个人脑袋。见到王伦，王伦乐了，哈哈哈哈，我给你3天期限，现在已经2天了，如果明天再没有，那咱们呢就不必相见了，免得彼此面皮上不好看。那就请教头挪步下山，领头他出去吧。说着手捻着胡子，摇着脑袋，他走了。林冲垂头丧气呀，回到房中，心里好不烦闷呐，仰天长叹：“哎，天哪，天哪！没想到我林冲被高俅那贼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我林冲的命怎么那么坏呀？”林冲啊，又是一宿无眠呐。转过天来，这天不亮，林冲又起来了。这一回啊，林冲把包裹收拾好了，往坡刀上一扛，跟小喽啰说了：“我今天要是还取不回来投名状啊，我就不回来了，也没脸再回来见王伦了。”小喽啰也不好说什么呀，只得陪着来到山下东路林子，在这里潜伏等候。眼看着天到中午了，还没人路过，林冲真泄气了，对小喽啰叹了口气呀：“哎，看来今天呢又不成了，干脆趁着天色尚早，我就投别处去吧。”“哎，别介。”小喽啰一听林教头：“你别介，天还早着呢，再等等，再等等，一会儿。”哎呦，小喽啰眼前一亮啊，用手一指：“来人了，一个人啊！”林冲赶紧的扒着大树一看，哎呀，可不是嘛，就见有个人呢挑着个担子往这边正走呢。林冲一看，心说：“啊，对不起了，我只能借你的项上人头做投名状了。”想到这里，拎着坡刀蹭

就跳出去了，还没动手呢，那个挑担子的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妈呀一声，扔下担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跑了。林冲想追，哪追得上啊，这人比那兔子还快呀，眨眼之间没影了。林冲这个丧气呀，哎呀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等了三天呢，好不容易等来一个人，又让他给跑了。哎，小喽啰赶紧过来安慰呀，叫他哥哥别泄气别泄气，虽然人没杀了，但你看看这一担子东西可够值钱的，抬到山上好好跟大寨主说说话，哎，我看呢也能抵那投名状啊。林冲看了看一点头，好，你先把这些东西挑上山，我再等一等。好嘞。小喽啰呀挑起担子噔噔噔噔噔噔上山去了。林冲瞪着眼又在这等了一会儿，突然发现由打山坡底下又出来一条大汉呢，七尺五六的身材，头戴着范阳毡笠，上面撒一把红缨，身穿着白缎子征衫，腰系板带，足蹬张皮袜牛皮靴，挎一口腰刀，提着一条破刀，往脸上看，一张大饼子脸，面皮上有巴掌大的那么一块大大的青迹，微微的红色胡子茬呀，长得好不凶恶呀。林冲一看就他了，挺刀而出啊。这个青面大汉一看林冲也不示弱，一挺手中破刀，高声断喝，呆，你那泼贼把洒家的行李多拿去了，还不快快给洒家交出来哟。林冲一听这人跟鲁智深一样自称洒家，那肯定是关系大汉了。林冲这没好气儿呢，并不答言，圆睁怪眼，道术虎然呐，跳江过来，抡刀便夺。那青面大汉毫不畏惧，摆刀相迎，当当一交手，哎呦，俩人呢都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呢？没料到对方居然这么厉害，那真是薄云方散，残雪初晴，岸畔涌两条杀气，西边踏一片寒冰，一往一来，如同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一上一下，好似云中龙遇到雾中龙。这个刀法好，没一点差池破绽，那个武艺强，有千般勇猛威风，隔架抵挡，真像马超斗张飞，劈砍点戳，犹如敬德战秦琼，便是鬼神须胆落，果然巧笔难化成，战到数番无胜败，斗来半晌没输赢啊。两个人刀来刀往，杀了40多回合不分输赢啊。正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呢，忽然听到远处山上有人大喊一声，两位好汉不要斗啦。林冲一听赶紧虚晃一刀，蹭跳出圈外，那位青面大汉也把大刀一背，严阵以待呀。林冲往山上一看，就发现王伦、杜迁、宋万带着一群喽啰兵走下山了，用船渡过河来。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啊啊啊啊，两位好汉，好刀法，好武艺呀，真是神出鬼没呀！啊啊啊啊！这位是我的兄弟豹子头林冲，请为这位青面好汉尊姓大名啊？这么一问呢，这个青面大汉也没有隐瞒，就把自己的身世给说了。原来这个人呢，那可是个三代将门之后，乃是武侯杨令公大刀杨继业之孙，姓杨名志，由于脸上有块青迹，所以人送外号叫做青面兽。这个青面兽杨志从小就练武，家传的，小时候曾经应过武举，做到了殿司制史官，后来呢道君皇帝宋徽宗要盖万岁山，派了10个制使
去太湖边给他往东京搬运花石纲。说什么叫花石纲啊？这个纲啊是个单位名称，就是当时的一个运输团队，往往是十艘船撑一纲，运米的叫米响纲，运马匹的叫马纲。您往后听，马上咱就讲到生辰纲，就是运生日礼物的团队，那叫生辰纲。那运花石的呢，就叫做花石纲。说这花石是什么玩意儿啊？要它干嘛呀？那这就得问那宋徽宗了。宋徽宗赵佶这个皇帝，政治上极端腐败，但生活骄奢淫逸，挥霍无度，酷爱花石啊，就是一些有多种色彩和花纹的石头，或者奇石、怪石，这些通称花石。宋徽宗是特别喜欢怪石，为什么呢？这种癖好来自于他宠信的道教。宋徽宗政和三年，就是公元1113年，宋徽宗自称得到太上老君托梦了，就成为了狂热的道教信奉者。那到了后来，他又自称是神霄帝君下凡，令道路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集天神、教主、人君三位于一体，这就是他被人称之为道君皇帝的来历。这道教崇尚山石啊，那宋徽宗更是相信怪石当中有盘龙神力，身处怪石环绕之中可以帮助自己得道升天呢。于是宋徽宗就下令在全国搜罗怪石，兼向蔡京、冯莹上议，保举朱冕在苏州设立应凤局，专办花石，号为花石纲啊。这就开始了长达20年采办花石纲的悲惨工程啊。在江南为皇帝搜集的花石和奇珍异宝装上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运往东京汴梁。当时运河之上，运送花石纲之船首尾相接，昼夜不绝呀。就因为这花石纲，江南百姓遭了殃啊。凡民家有一木一石、一花一草可供赏玩者，应凤局立即派人过去，拿着黄纸啪啪一贴，怎么的给封了，说了这是供奉皇帝之物，那就不属于你家的财产了，不但要给你抢走，还得强迫你看守着，别丢了，别毁了，稍有不慎就给你安个大不公之罪呀。那搬运的时候遇到大的不好搬怎么办呢？破墙拆屋，反正为了讨好皇帝，哪管百姓死活呀。江南百姓为此往往倾家荡产，乃至卖儿卖女供给所需呀。要么后文书方腊怎么反的呀？那就是方腊家有一座漆园，造作局的官员们经常过来强取木材，都给方腊把园子给拆没了。方腊开始啊虽然心生怨恨不敢发作，结果呢宋徽宗这么一搞花石纲，弄得江南百姓怨声载道，方腊趁百姓不满，暗中把贫困失业的人组织起来，这才率众起义，不到10天就聚众数万之多呀。所以怨谁呀？怨皇帝昏庸，赃官横行，这才叫官逼民反呐。青面兽杨志呢也因为这花石纲倒了霉了。宋徽宗要盖万岁山，那更需要花石了，于是派了10个制使去太湖边给他往京都搬运花石纲，派了10个人，9个人都完满的完成任务了。杨志倒霉蛋，就他这一批花石纲过黄河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呼一下子船翻了，一船的石头噼里啪啦全掉进黄河里了。那年代怎么打捞去、这一下子呀可就犯了罪喽。为了逃避处罚，杨志脚底抹油他跑了，在外面躲了好多年呢。正赶上皇帝高兴大赦天下，把这些犯罪不重的人呢都给赦免了，可把杨志高兴坏了，
凑了一担金银玉器，干嘛呢？想到东京啊，找到枢密院，在那里上下打点一番，谋个官职，最好是官复原职啊。他是抱着这么一个愿望，雇了一个人，挑着一担子礼物，由打梁山脚下经过，没想到被豹子头林冲给撞上了。杨志把身世给大家这么一说，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好汉，能不能把洒家的东西还给洒家呢？哦，王伦一听原来是杨志士啊，哎呀，小可数年前到东京应举之时就听过志士大名，今日幸得相见呐、啊！哎，这样吧，既然今天遇到了，那就是缘分，请杨志士到山寨吃三杯水酒，到那时自然还给志士行礼，如何呀？哎呀，杨志又一拱手啊，好汉呐、啊，您既然认得洒家，那就把我的行李还给我，更强似吃酒啊。哎，只是啊，我呀见到你，哎呀，我非常高兴啊。我没说吗？数年前我到东京应举的时候，我就听说您大名啊，一直无缘相见，今天您都到这里了，我哪能不尽地主之谊啊。且请杨志使到山寨少叙片时，并无他意。其实王伦说并无他意啊，他确实有他意。怎么呢？王伦心说话，看来这个林冲我不能不留啊，重情难却，重义难违，要不留林冲啊，那这几位头领就得跟自己起义心，但留下吧，确实担心林冲能耐太大了，回头确战纠巢，那我就得倒台呀。哎，现在他看到这个杨志了，王伦心说话，既然杨志那也是个落魄的军官，而且这武艺不比林冲次啊，那我不如做个人情，把林冲杨志都留下来，让杨志与林冲为敌，我从中平衡，这样山寨之上我还是老大。这王伦呢，读过几天书，自以为深通政治权术，帝王之道，他想让林冲杨志互相牵制，他做领导，在中间调和。杨志一看人家盛情难却呀，再者说了，自己行李在人家手里呢，人家瞪眼不给，自己也没辙呀，打不过人家，人家人太多了，一个林冲都打不过呀。那既然人家要请自己去喝杯酒，想交个朋友，行啊，为了那担子行李，我呀也去吧。只能啊跟着王伦一行等人上了船，过了河，上了梁山山寨。王伦又派人把汉帝忽律朱贵由打酒店叫过来，也上山寨相会，都到寨中聚义厅上了。左边一带四把交椅，坐的是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右边一带两把交椅，上面坐的是杨志，下面坐的是林冲。这种安排就体现了王伦那种帝王之术，故意的。按说人林冲先来的，得让人林冲做上手啊！不，我要给杨志好，我要未来利用杨志对付你林冲。那林冲当然现在为了能够上梁山待在这里，那别的也不顾了，叫做哪就做哪，有个做就不错了。都做好了，王伦吩咐杀羊置酒，安排宴宴呢。哎呀，那这一回呀、啊、比林冲上山时热情多了，排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宴呢，围在一起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伦一指林冲，就对杨志说了，这个兄弟乃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叫做豹子头林冲啊，因为得罪了高太尉，被他巡视刺配沧州，到那里呢又犯了事儿，如今那也是先到梁山，刚才听志士言语，要到东京打点官路，不是我王伦嘴损呐、啊。我觉得现在朝廷黑暗，
奸佞当道，致使就是去。

0: 去了东京也于事无补。您想，您有罪之人虽经赦宥，难复前职啊。更何况高俅那厮目前掌握军权，他怎么能够容你呢？以小可之见呐、致使不如就留在我山寨之上，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汉，何其快哉！不知致使意下如何呀？杨志新说话，我是谁呀？我是将门之后啊，我的出身高贵呀，我怎能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我还指望着未来边疆为将凭我一枪一刀拨个风妻银子，也为祖宗争口气呀，焉能够与你们这群贼同流合污，辱没了我杨门祖宗啊！承蒙众位头领如此抬爱，只是洒家还有个亲戚住在东京啊，之前洒家的官司啊连累了他，我有些过意不去。现如今说好的，我去东京啊就投奔他，得报人家的恩呐、所以呢，还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果真不肯还呐，那杨志也只能空手走了，谁让咱们成了朋友了呢？大家一听就知道人家杨志说的只是个托词啊，但不好道破呀。王伦又劝了几句，杨志那都是婉言谢绝，执意不留。最后王伦也没办法，那既然致使不肯在此，如何敢勒逼致使入伙呀？那就请致使在我这梁山之上宽心的住上一宿，明日再走吧。这王伦那没办法，只能好好的招待了杨志一番，当天饮酒就到二更方散，各自歇息了。第二天呢，把担子还给杨志，把杨志送下梁山。林冲呢，林冲从此就留在了梁山，坐上了第四把交椅。朱贵谦让往下排，坐了第五把交椅。咱们呢按下林冲不提，因为林冲在这里没事了，咱们单表杨志，这一回呀、轮到他又倒霉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我们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齐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手机上来下载计时 APP， 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你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燕赵迷堂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为您提供一站式的健康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急诊最前线，双节来临，警惕饮酒适度。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今天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副主任韩振强为我们科普解读，秋季过敏性鼻炎高发，接地化治疗是关键。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迷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中秋十一双节将至，亲朋相聚少不了我们说要聚餐饮酒哈。那临近节日经常会有酗酒醉倒在路边紧急拨打120的情况，我们再次也提示大家一定要饮酒适度了。那饮酒之后到底出现了什么身体的症状和情况需要紧急就医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连线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王坤医生。王医生下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王医生，我们知道最近您在这个120，是不是确实感觉夜间有酗酒之后哈、出现一些危险情况，打120的患者是有所增多啊？
2: 是的。
0: 都是什么样的情况的呢？
2: 在我看来的话，就是饮酒呢，一般表面饮酒之后，它的危害表现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社会危害，就是这个患者饮酒之后，他认知出现了障碍，容易给别人发生争吵，或者是打斗啊，或者是损坏公共财物，这是个社会危害。还有一个就是说呢，也饮酒的人呢，特别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比如他喝的已经是东倒西歪了，在路边有可能自己摔倒了，或者是被别的车撞着了。
0: 对
2: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自身的危害，因为人饮酒之后呢，他比如他喝酒太多了，他自己。这个吐血了还有的人呢，这个胰腺炎了，急性胰腺炎是吧？这些都比较常见的。对于这个，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不需要去就医；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反而需要就医，因为我们看到的，临床看的就是两个极端啊。有些人呢，就是只是喝醉了酒而已，他到医院了之后呢。反而满足不了，比如说喝完酒之后他要上厕所呀，他要喝水呀，是吧？这些医疗的服务反正满足不了。但是有一些呢，他已经醉得很厉害了，确实有一些饮酒之后，比如他有心脏病或者是呼吸抑制，在家中猝死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就比较可惜了啊。对于说这个度呢怎么掌握，另外呢就是对于家属来说，这个自己家里人饮酒了应该怎么处理，我认为应该掌握这几个原则。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这个喝酒了应该怎么办，是吧？
0: 对。
2: 首先呢，饮酒之后呢，可以让他呢多喝一些那个含糖的这个饮料，促进他代谢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好病人的这个看护啊。比如有的病人他就上个厕所，碰到什么地方把头给磕破了，或者，碰的或者是头破血流的，这个一看护好，别让他摔倒。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有一病人呢可能会发生误吸啊，他就是神志不清，呕吐物特别多，把自己给闷着了，一吐东西把自己闷着，做好病人的看护。一个就是多饮水，另外一个看护。还有个点呢，就是说掌握什么情况下应该是就医，比如这个病人是。饮酒呢，酒精过量，医学上呢实际上叫酒精中毒啊。如果病人出现了严重的昏迷，他已经 不省人事了，你叫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0: 嗯，
2: 或者呢，甚至说呢，病人的呼吸变慢，就是出现了呼吸抑制。
0: 嗯
2: 啊，这种情况呢，都是应该送医的。但是送医呢，到医院呢，有家属呢对这个饮酒也是有一些误区的，认为是有什么醒酒针呐、什么戒酒针呐、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戒酒的一些药物。一个呢，到医院之后也是通过。这个输液呀、维持他这个水电解质平衡，促进他代谢啊、如果病人呢有这个昏迷，我们讲的重度昏迷情况，我们可以用纳洛酮啊、纳洛酮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解酒针，但是它只是一个促醒的作用啊、可以让病人从昏迷状态转为清醒，解除他呼吸抑制的情况啊。
0: 但是并没有像您说的，大家可能像希望有这个醒酒药啊或什么之类的，这个是不存在的，是吧？
2: 对、这个酒精过量呢，还需要他自己慢慢的代谢。
0: 代谢、
2: 对，还有个别的情况呢，他病人呢出现的就是那种兴奋啊，他。到医院之后呢，他就是不配合，也不让输液，也不让，这种情况可以反而适当的可以给予镇静或者约束，
0: 还真是啊，这些其实有的是需要到医院可以解决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有的问题其实是在医院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要在家里面家属可能要照看好我们这个醉酒的朋友的哈。
2: 对对对。
0: 确实哈、马上哈、明天啊就到了我们十一这个假期啊，也是中秋和十一双节将至，也希望大家哈、在节假日我们饮酒哈、还是需要适度的，小酌怡情，醉酒伤身，包括刚才王大夫提示的哈、不但是醉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危害，包括这个交通安全的事故等等哈、真的是过度饮酒危害大大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节假日哈、咱们都不要去到急诊见到我们王大夫，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健康度过。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王坤医生的提示哈、也提前祝您节日快乐，辛苦了王大夫，谢谢您的介绍，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您，辛苦了，也提示大家我们急诊哈、是365天24小时应诊的，大家在节假日啊出现了一些危急情况，还是要立即拨打120或者去到急诊就医。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俗话说呀，秋天闹鼻子闹啊，每到这个秋季，尤其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出现鼻塞啊、鼻痒、流鼻涕、打喷嚏不止的这个情况啊，非常严重，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还有日常的工作啊。这个很可能啊，就是我们说的秋季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呢，看似啊感觉是个小病，但是反复发作呀，可以说是千言不愈，甚至呢它还会引发像哮喘呀、鼻窦炎、中耳炎等等一系列的并发症，不容小觑哈。那面对这个来势汹汹的秋季过敏啊，大家很多朋友反映今年感觉这个过敏的情况尤其严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哈？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的副主任韩振强韩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秋季过敏性鼻炎高发，芥蒂化治疗是关键。那韩主任对于耳鼻喉常见病、多发病、危急重症方面啊，造诣非常的深，主要是尤其擅长鼻内镜手术治疗慢性的鼻窦炎、鼻中隔偏曲、鼻息肉过敏性的鼻炎、真菌性的鼻窦炎等等哈。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众群、网友群跟我们来互动留言，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8669-8082-8669-8083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副主任韩振强。韩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下午好。你好。
0: 好，很高兴邀请您今天来在我们节前啊给我们大家来讲讲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确实很多朋友其实也打算要十一可能出去玩哈，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就更加的头疼了。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一入秋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就明显多了起来啊。您在门诊里面感觉明显吗？是不是今年觉得这个鼻炎啊这个人群好像是更加的多了呢？
1: 是从九月份一开始呢，今年过敏鼻炎特别多，然后今年还特别症状都特别重，比往年都要重。
0: 嗯，这个您发现就是大家感觉这个主要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吗？还是跟什么有关呢？
1: 这个过敏呢，一般我们常见的就是有春天过敏或者秋天过敏，叫季节性过敏鼻炎。还有一种就是常年性过敏鼻炎。它这个就是跟它的过敏源不同，它表现形式也不同。咱这个秋天这个过敏鼻炎呢，好多人都知道春天了，但也好多人不知道秋天。秋天也是个过敏鼻炎高发季节，因为秋天这个花，有的植物就在秋天八九月份开花。你看石家庄咱们这个十一有个那个植物园有个花展，秋天就开花季节。所以这个秋季也是个过敏炎高发季节。它主要因为这个过敏的过敏源的集中爆发，就刚才说蒿草啊，一些这个一些草类植物的花粉啊，它的花粉颗粒小，中央青破传播比较远的，因为秋天凉快了，天气也好了，风清凉爽，风吹得比较远，所以花粉特别多。特别早晨呢，这些花粉呢导致人出门在外人呢容易这个过敏。还有一个就是咱秋天天气凉爽了，空气好了，都爱开窗户。一开窗户，这个花粉都进屋里边去了。然后还有个天气干燥。干燥屋里边这个床单上的呀、地板上的这个尘螨呐、霉菌啊都飘起来了。这也会引起这屋里边人的一个过敏。还有的那个在秋天天凉了，这个空气比较早晨，特别早晨晚上空气凉。空气凉这个对于鼻腔黏膜啊，它也是一种个刺激。然后那个鼻腔黏膜也干燥，秋天天干燥，然后这个防御力下降。那么这过敏原因刺激一到喷到鼻子一飞到鼻腔呢，就会引起这过敏那个这个过敏免疫反应那个发生。就是他这个秋天过敏这个原因。
0: 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换季儿的时候，尤其像您说的一个春天一个秋天啊，特别明显。那韩主任您刚才提到还有这种全年他都持续鼻炎的这部分朋友，他也是过敏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1: 他也是过敏，这就是两个区别。你看咱春天过敏秋天过敏的病因大部分都是因为植物，有花粉呢、还有那蒿草这个或者说草的那个沫沫啊，他的过敏。但是常年过敏的那个病人呢，他大部分都是因为屋里边的尘螨
0: 哦，
1: 这个不分季节，尘螨一直有存在，
0: 嗯，
1: 还有霉菌，它一直存在，
0: 哦，嗯，
1: 还有人对这个蟑螂那个蟑螂那个都是那个尸体，
0: 哦，
1: 那个蟑螂壳啊什么颗粒啊，嗯，对这些过敏，还有人对食物过敏，有桃毛啊，
0: 嗯，
1: 毛发呀，那个动物身上的毛发呀，
0: 嗯，
1: 对这些过敏。那这些过敏都是常年存在的，他如果对这些过敏的，那就一年四季都过敏。
0: 嗯，
1: 啊，这样他是躲不过去的，只有隔绝了才行了，不隔绝他这个是常年性躲不过去的。
0: 就这个过敏源，它一直存在，排除不了这个因素，所以就是真的持续的过敏，这部分朋友也有哈。
1: 对，就是常年性过敏。
0: 嗯，哎，但是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过敏性鼻炎这个扛扛是不是就过去了？是感觉就不用治？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疾病，很多朋友深受其害，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感觉是个小病，但是这个真的是挺影响生活、影响工作的。就从健康角度、从科学角度来讲，韩主任，他过敏性鼻炎，如果我们就是不管他，他是不是会引起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隐患呢？比如说，他跟这个哮喘又没有关系？
1: 肯定会的，因为有些人可能说过敏鼻炎不是很重，
0: 嗯，
1: 啊比较轻，那么他就比如特别季节过敏，
0: 嗯，
1: 他过俩月好了，他，
0: 嗯，
1: 这个季节过去了，他就哎呀不算重，我扛扛过去了，
0: 嗯，
1: 但是好多人他是你比如说常年性的呀，或者好多人过敏鼻炎比较重啊，
0: 嗯，
1: 那再扛就不行了，
0: 嗯，
1: 就会影响很多方面，比如说鼻部并发症啊，他老是长期的鼻腔黏膜水肿，就导致鼻黏膜增生，出现鼻息肉啊，
0: 哦，
1: 鼻窦炎啊，
0: 哦，
1: 出现头疼啊。嗅觉丧失啊，出现鼻部并发症，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咱们那个哮喘跟这鼻炎，
0: 嗯，
1: 过敏鼻炎，它有个说法叫同一气道同一反应，就是鼻腔黏膜和气道黏膜和咽喉黏膜是一体的。
0: 嗯，
1: 它刚开始有没有我们鼻子是最先就是外界空气，它也是个防疫通道。
0: 嗯，
1: 第一关它可以把这个过敏这个堵下来，但你时间长了，它就逐渐往下走，通过咽喉进到肺里边就诱发或者加入哮喘了。觉得一旦出现哮喘。这病相当重了，呼吸胸闷呐，喘不过气啊，呼吸困难，晚上睡不着觉了，躺不平啊，都比较重了。
0: 嗯，
1: 啊，一般我们临床研究显示，有那么将近三分之一的过敏鼻炎病人，
0: 哦，
1: 没有及时治疗或者没有完全控制下来呢，
0: 嗯，
1: 都会发展成哮喘。
0: 嗯，
1: 啊，一旦出现哮喘，治疗是比较麻烦的。
0: 嗯，
1: 还有个就是他老是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频繁，这样你没有用药控制下来，
0: 嗯，
1: 整天当你睡觉，晚上睡不着，半夜憋醒了，
0: 嗯，
1: 啊，睡不着觉，白天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工作学习，是吧？
0: 嗯，
1: 有的小孩你要是不及时治疗，可以出现腺体面容啊，
0: 嗯，哦，
1: 啊，有的出现那个结膜炎呐，啊，分泌性中耳炎，啊，这都是以这个过敏鼻炎的脸面黏膜水肿引起来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得了还是及时治疗，
0: 嗯，
1: 症状轻，我们可以少用点药或者少用几天药，
0: 嗯，
1: 哎，给它缓解了，
0: 嗯，
1: 重了我们可以加用各种药给它。治疗把症状控一下，你不能拖时间长出现别的并发症了。你万一出现鼻息肉了，
0: 嗯，
1: 那你还得做手术。出现哮喘了，那住院那治疗那更麻烦，全身用激素啊，还要长期的喷那个喷药啊，这都挺麻烦的。
0: 嗯，对，是哈，啊，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它的会造成我们其他的一些健康的危害，还是要重视起来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请韩主任给大家科普，就是这个秋季确实过敏性鼻炎它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哈，尤其今年大家体验尤其明显哈，这个阶梯化治疗是我们说治疗的一个核心和关键哈。那主任，这个阶梯化治疗我们知道就像台阶一样，一层一层的哈，分层次分步骤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最基础的是用药吗？
1: 就是有过敏，为啥叫阶梯化治疗？就是因为这个过敏鼻炎有轻有重，
0: 嗯，
1: 啊，有季节性的，有常年性的，
0: 嗯，
1: 有轻症的，有中重度的，
0: 对，
1: 啊，它这个病情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定为阶梯化治疗，
0: 嗯，
1: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按需调整，精准匹配。你轻了，我们可以用轻症治疗；重了，可以用重症治疗。怎么想法把这个病情控制住？啊，然后我们轻了，我们用基础用药啊，比较比如局部用药。重的话，我们可以局部用药加上全身用药，再厉害呢，我们可以提高它用药的级别，或者我们可以有手术啊，或者脱敏治疗啊，还有更进一步的高级治疗方法，这样呢，可以避免它的病情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稳定，病情逐渐加重， 啊，我可以这样很好的控制。
0: 嗯，韩主任总结这八个字，我觉得很精准。您说是叫按需治疗？
1: 按需调整。
0: 哦，
1: 精准匹配。
0: 哦，按需来调整，看看咱们患者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和效果哈，然后给他精准的匹配我们阶梯化的治疗的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是吧？
1: 对对对对，像我们这就最轻的这些病人，比如说仅有打喷嚏、流鼻涕，他症状不是很重，也不影响他工作学习，鼻塞也不重，我们就可以按第一阶段治疗，可以首先。减少接触这个过敏源，出门戴口罩，戴严实了，不让人接触，屋里用空气净化器，床单被罩给它清理干净了，不要养动物，是吧？这样把它这个过敏源隔绝，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冲洗鼻腔，我们都知道冲洗鼻腔用盐水冲洗几乎没有副作用，就把鼻腔里边那个花粉呐、尘螨这些过敏源给冲出去，这样还减少在鼻腔刺激，也会减轻症状。如果还有稍微重点的，我们可以用个鼻粉激素啊，或者鼻粉的抗过敏药啊，这样可以也适当的减轻他鼻部的应激反应。这是我们第一阶段就比较轻的，我们可以这么治疗，副作用也不大，效果也挺好。如果再重的话，你每天打喷嚏一个小时，一周打喷嚏四五天打喷嚏，影响工作、学习、睡眠了，那么可以加重那个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刚才说鼻粉激素用上了还不行，我们开还有那。

0: 控制，
1: 哦，
0: 还是比较影响工作学习，特别是个常年性的，他没法工作，没法生活了。
1: 嗯，
0: 啊，这样的么，我们呢还有一些特殊治疗，比如说脱敏治疗。
1: 嗯，
0: 但脱敏治疗这些个有什么有前提啊？就是前提是，比如说尘螨过敏，或者一些特定的过敏。
1: 嗯，
0: 他有这个脱敏剂。
1: 哦，
0: 但是说大部分好多人他没有这脱敏剂。
1: 嗯，
0: 好多这个过敏，比如说奶粉呐、啊，或者说霉菌啊，或者这些，他没有脱敏剂，那也没法这个做这个脱敏治疗。
1: 嗯，
0: 脱敏治疗好处呢是可以有针对性的，比如说我们的尘螨过敏，我们可以用药的脱敏治疗。一般，但是一般需要两三年。
1: 嗯，
0: 治疗完了以后呢，还有一定效果的。
1: 嗯，
0: 但是说慢慢它会不会复发呢？可能时间长，它那个机体的这个免疫应答呢，又逐渐又退化了，它可能再复发。
1: 嗯，
0: 复发倒是还可以，就是你还可以接着打。
1: 哦，
0: 啊，把机体免疫那个应答再激发起来。
1: 嗯嗯。
0: 啊，还有一个再比如说严重的。哦，我合并鼻息肉了，合并鼻中隔偏曲了，或者合并有鼻甲肥大，鼻子不通气了，我们可以做手术。
1: 嗯，
0: 手术当中呢，有个手术叫鼻后外的神经切断术，或者叫胰管神经切断术，它就把这个鼻腔的这些，过急的这些神经切断部分，让它反应减轻，啊，不再那么很明显的、很严重的打喷嚏、流鼻涕、哗哗流鼻涕特别多，可以减轻一个很大的一部分症状。
1: 嗯，
0: 但是这个是个创伤手术，我们一般不单独做，除非特别严重了，多是合并有些鼻腔结构异常了一块儿做。
1: 嗯嗯，
0: 啊，这是治疗。还有一种治疗就是说，我们又不想做手术，
1: 嗯，
0: 啊，又不想脱敏，想一针见效，
1: 嗯，
0: 也不是没有，现在有那个单抗，像奥马入单抗啊，好多单抗，它可以打针治疗，这个也是有效果的。
1: 嗯，
0: 也有效果的。有的人有的打一针好了，轻的打一针好了，有的可能需要打几针。
1: 哦，
0: 像最新研究的，北京同仁研究的斯普奇泰单抗，也是治疗这个过敏鼻炎或者鼻息肉复发这个，它要减轻水肿，减轻这个过敏反应，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嗯，
0: 但是说可能花费比较高，一针可能好几千块钱。
1: 嗯，
0: 啊，对轻度的这个过敏还有效果的。
1: 嗯，
0: 啊，可以试试，有的人可以试试。
1: 嗯，哦，
0: 啊，
1: 可能其他的大家都听说过，就是您讲的这个阶梯化的治疗有不同的方案。
0: 药，对。
1: 哦，然后您最后说的这个靶向药的话，它是针对比较轻的还是说比较重的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咱们推荐用的？
0: 一般轻的我们还建议用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我们很明确的就是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嗯，
0: 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轻的我们有康乐莫雨松，
1: 嗯，
0: 就一天喷一次，
1: 嗯，
0: 很随意，我晚上睡觉前喷一次，每天晚上睡觉或者每天早上起来咔喷一次，完了一天你的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很轻松是吧？
1: 嗯，
0: 但是说重的，特别是重的没特别季节性的，
1: 嗯，
0: 用药控制效果不好的，
1: 嗯，
0: 我们也可以用打这个单抗，但是单抗这个东西就是，
1: 嗯，
0: 它现在有好多种啊，有的抗那个，抗那个 IgE 的什么的，它有好多种，它的疗效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就是有的贵，有的一打一针可以了，嗯，有的打
1: 好几针
0: 啊，好几针，哦，一针好几千块钱，打好几针才上万。嗯，
1: 对，这是一个比较前沿的治疗方法了，是吧？
0: 对，这是比较新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治疗，你今年打完针好了，
1: 嗯，
0: 后明年后年会不会犯？犯是不是还得打呀？
1: 对，嗯，
0: 这个还是也是比较，现在正在就是说，嗯，后边后续观察正在进行。
1: 嗯，
0: 啊，
1: 嗯，明白了，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哈，啊，还是刚才韩主任说的，我们来按需进行一个治疗哈，然后有一个精准的匹配哈，这可能是最适合我们患者朋友的，也是想我们今天传达给大家的哈。这个过敏性鼻炎在秋季确实是比较容易高发，很多朋友还是深受其扰，阶梯化的治疗哈是关键所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副主任韩振强。韩主任呢，主要是擅长鼻内镜手术治疗慢性的鼻窦炎、鼻中隔偏曲、鼻息肉、过敏性的鼻炎、真菌性的鼻窦炎、鼻部的畸形，还有鼻窦的一些肿瘤等等哈，擅长鼻内镜下鼻炎、鼻颅底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哈。门诊的时间是在周一的上午。好，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网友群来进行互动哈，或者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 866-9888

0: 三。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副主任韩振强。秋季过敏性鼻炎高发，阶梯化治疗是关键。韩主任刚才在上面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讲解了就是不同的季节性的包括全年持续性的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可能根据您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阶段，咱们有不一样的阶梯化的治疗的手段啊，可以进行精准的匹配。那我们看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啊，也有很多网友朋友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疑问啊，有一些留言，想请韩主任给他们进行一个针对化的指导。韩主任辛苦您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
4: 好的。
3: 主任，有一朋友就问到啊，说韩主任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手术治疗啊，您说一般得是合并着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啊，他说想问问这个手术治疗过敏性鼻炎是个什么机制，就是如果没有您说的息肉啊或者是鼻窦炎的情况，就是单纯过敏性鼻炎能通过手术解决吗？
4: 这个过敏鼻炎机制呢，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些过敏，对于我们正常来说它是没有危害的，但对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它就出现症状了。其实它即使没有出现症状，它对身体也是没有危害的，只能说是它这个人的机体对它又过于敏感了，防御过度了。
3: 是
4: 啊，它防御过度了，那怎么会防御过度呢？因为这些边缘刺激我们鼻腔黏膜的神经传到大脑说，哎呀，有边缘过来，我们要把它排除，也就产生过度的反应，大量的流鼻涕，大量的打喷嚏，这样大量的流鼻涕打喷嚏，就是目的就是把这些边缘排出去。那么我们手术目的呢，就是把这些传导的神经给它切断一部分，比如说我们有10组神经都在来应答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正常人有2组或者3组神经就够用了，让它轻微的打了喷嚏，哎，就可以了，不用不产生过度的反应。那么它这个反应特别重，就可能10组啊、20组啊神经都起作用了。那么症状比较重，我们就可以通过神经切断术把这些神经给它切断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全切断，全切断它没有鼻腔功能丧失了，我们切断一部分，这样呢，减少它这个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反应啊。但是我们接触过敏炎，它因为是过敏体质，它还会产生免疫应答，只是说它往外这个反应，打喷嚏这个流鼻涕反应减轻了，症状明显缓解了。但是做手术毕竟是个手术，是个创伤，所以一般是轻度的我们不建议做手术，特别重的常年性的影响工作学习的这样的病人我们是可以做的。但是说如果是这样的病人，他一般会合并有比如说偏血、鼻甲肥大或者鼻窦炎、鼻息肉，一般都不会合并的，所以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块做。但是重的鼻窦炎，经过保守治疗啊、脱敏治疗啊，没有效果的，那个我们也可以治疗这个过敏鼻炎，单纯手术也可以治疗。
3: 明白了哈，这是解答了这位朋友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手术治疗过敏性鼻炎，它的这个机理，其实咱们说白了，韩主任，我们能不能理解，就是让它别那么敏感了？哈
4: 哈，对，是这个意思。
3: 我们反应不要太过度了哈，减少它这个敏感性。那对于这个手术治疗的话，我们怎么理解？一般大家都说这个手术可能是某种疾病的终极的一个治疗方法。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话，这个手术治疗之后哈，它还会有这种再次复发的可能吗？
4: 这个过敏鼻炎属于一个全身的免疫反应，它是全身的疾病，不是局部的疾病，我们不能根治，只能控制。就是我们用药控制的。打喷嚏减少了，或者即使用药用到不打喷嚏，但这个病是没有除根的，没有治疗好的，只是。

0: 你没有出现症状了，
1: 嗯，
0: 啊，因为全身的疾病嘛，全身的免疫反应嘛，
1: 对，
0: 它是除疤根的，
1: 嗯，
0: 啊，我们只是说，可以说简单说或者举个例子，就是叫堆症治疗，
1: 嗯嗯，
0: 不让你打喷嚏了，不让你流鼻涕了，但你本身的这个变应反应，那个全身的免疫性的还是在进行着，还是在运行着呢，
1: 嗯，所以即使是手术治疗，也是让他的这个症状我们可能非常的缓解了，不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了，但是不能说是根治治愈了，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这个意思，
1: 嗯。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啊，03118669808286698083，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互动留言。好，接下来呢再来讲一讲这个过敏性鼻炎呀，生活当中的防护啊，以及一些朋友提出的问题，请韩主任给大家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指导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主任您提到的这个基础药物里面的这个鼻喷剂啊，他想问问这个鼻喷剂是不是都是含激素的呢？
0: 啊，鼻喷剂呢，我们这个变性鼻炎这个诊疗指南呢，
1: 嗯，
0: 一线用药就是我们首选的就是鼻喷激素，
1: 嗯，
0: 这个激素就是它激素对这个变性反应就过敏是最有效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啊，其次就是抗组织胺药，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口服的我们都知道氯他定，这是都我们大家都知道氯他定、西地嗪。这是抗组织胺药，组织胺药是不含激素的，它是抗组织胺的、
1: 嗯。
0: 这个激素呢，就鼻喷的也好，那个口服的、口服的我们都知道，强心片啊、地塞米松啊，这属于口服的，但是不用太担心，
1: 嗯、
0: 因为我们鼻喷激素量特别特别小，
1: 嗯，
0: 我们那一瓶，
1: 嗯，
0: 还没有我们口服的那一片的量大呢，
1: 嗯，
0: 他们经常有病人说，哎，我来了，你这个药、
1: 嗯、
0: 啊，我们不想喷药，激素。
1: 嗯，
0: 我说你喷这激素，说实在的，还没有你那个吃鸡肉里边那个里边激素多呢。
1: 嗯，剂量很小是吧？哦、
0: 对，剂量很小。
1: 嗯，
0: 有那个添加剂里边添加激素，咱都不知道。
1: 是。那主任，那咱们
0: 这个是明确的、量很小的，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的。
1: 嗯、
0: 我们做鼻窦炎、鼻息肉，特别鼻息肉病人，我们做完手术要让他喷至少3个月到半年，一直喷。
1: 哦嗯
0: 啊，喷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说从临床上来看、
0: 啊，
1: 是大家担心的可能副作用或什么的，其实不太明显。
0: 对对对，不要、哦、不用考虑那么多，没有基本上没什么副作用的。
1: 哦，那如果对于咱们这个特殊的人群，
0: 啊、
1: 比如说孩子还有孕妇这两类特殊的人群的话，他们能用这种鼻喷剂吗？或者说在治疗和用药上要特别注意点什么吗？
0: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
1: 嗯，
0: 有这样的孩子，也有过敏的啊。
1: 嗯，
0: 周一我又出门诊，就来个孩子，
1: 嗯，
0: 才2岁、
1: 哦，
0: 但是我们这个喷鼻药呢，
1: 嗯、
0: 就是它的说明都是适合在3岁以上或者说6岁以上的。
1: 哦，
0: 那这个按说是不允许用的，
1: 嗯，
0: 按说是不允许用的。
1: 嗯，
0: 那这样患者小儿呢？我们还建议他最好买那个上面有那个
1: 儿童
0: 用法的可以用、
1: 哦、
0: 他可能是他那个剂量比较小，
1: 嗯，
0: 浓度比较低、
1: 哦、
0: 他反应比较轻，
1: 嗯，
0: 我们这儿呢本院的那个治过敏鼻炎的滴剂呢、
1: 嗯、
0: 我们就让他稀释、
1: 哦、
0: 稀释上2倍3倍、嗯、让他稀释了点，
1: 嗯
0: 啊，这样也可以的。
1: 哦，
0: 然后还有口服的，可以口服、
1: 嗯、
0: 小孩口服抗组织胺药糖浆啊，
1: 嗯，
0: 啊，这小孩用的，
1: 就是剂量有差异是吧？啊，
0: 对，它剂量大小不一样、
1: 哦，
0: 浓度大小不一样，
1: 嗯，
0: 啊，都可以的。
1: 嗯，那其实像您提到的这个鼻喷剂，如果他说6岁以上能用，那大于6岁的其实都是可以安全用这个剂量
0: 的
1: 哈。哦，
0: 对对，
1: 嗯，
0: 是这些好多药说孕妇，孕妇和小孩没有做临床实验，
1: 嗯。嗯，
0: 不知道这个副那个不良反应，是那谁家孕妇了孩子了让你先做实验去啊、
1: 嗯、
0: 所以他好多都不做实验、
1: 哦、
0: 没法做，他的那个对好小孩孕妇都属于保护作用，他都一旦出现副作用了，他后果很严重，所以他们都一般有的药都不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可以慎重啊，用低剂量的，尽量低剂量用、
1: 嗯、
0: 用几天用一周啊，说好了就尽量不用了，这样一般副作用很快我们排除掉了，它不会说很明显的很严重的副作用出现，一般不会的，毕竟是局部用药，
1: 嗯、
0: 啊、
1: 是好，
0: 对孕妇来说呢、嗯、 我们局部用药按说是局部用药，它没有什么太大危害，它毕竟局部用药吸收

0: 进血液里边量很小，
1: 嗯，
0: 量很小，在这个对于那个，你看我们中国，像美国他们 FDI 的他们那个预服用药，就说，比如说我们说内舒拿，他们是经过研究的，说可以用的，
1: 嗯，
0: 可以用的，但是我们都一般是比较慎重、比较小心，毕竟特别是孕妇前三个月，她胎儿成型的这段，一旦有刺激了，万一有胎儿有影响呢，这比较麻烦，
1: 嗯，
0: 啊，所以说症状不是很重的时候，我们建议她就用盐水冲洗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如果症状特别重的话，我们可以短期应用这个鼻喷激素啊，量小点儿啊，或者口服这个抗组织胺药，抗组织胺药还是可以的，一般问题不是很大，可以用点儿，减轻一下症状。
1: 这是对于这个特殊人群哈，我们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韩主任，我们在这个名医堂的线下的微信群有一位朋友说，他想问问韩主任，这个鼻喷剂哈，就是咱们说的可能激素类的药物，这个药他说可以长时间用吗？他说因为孩子哈也是有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哈，上初中的，说这个他是经常想需要用这个药物，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作用。
0: 要长期用的话还是不合适的，但是说用上，特别我们大人用到三个月、半年都是没问题的。小孩你可以交替用，比如说我用这个用一段时间，我可以换上组织胺的鼻喷剂，或者换上别的那个激素的鼻喷剂，可以换
1: 交替使用，
0: 互相交替这样用，减少它单一药物的这个全身的那个药物积累，副作用可能会降低。
1: 就是抗组胺药也有这种鼻喷剂形式的哈。
0: 也有这个，如果能用抗组胺药控制症状的，尽量不用激素。
1: 这也算是一个阶梯化的用药的方案，是吧？
0: 对。
1: 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因为很多朋友是深受其害，我们也知道这个网上很多朋友发现流传着很多关于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所谓这个偏方啊，比如说有朋友就提到了说用盐水洗鼻子，刚才韩主任也提到了，这个盐水的浓度是不是越高越好呢？怎么把握这个度呢，韩主任？
0: 这个鼻腔冲洗，盐水鼻腔冲洗呢，是有它特定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做鼻窦炎鼻血手术以后，我们要用高渗的盐水。为啥用高渗盐水呢？它可以消除它的水肿。高渗的话，它可以把水肿组织里边的水分给代替出来，减轻它水肿。那么我们正常人冲鼻腔的目的是啥？就是把鼻腔里边的过敏源啊，或者说灰尘啊冲洗出来，它没有别的作用。不会让它起别的作用的，所以就用等渗盐水就可以了，不要用高渗的。高渗时间长了会让鼻腔黏膜干燥啊，出血呀，这会增加一些感染的风险。我们还建议普通的就用生理盐水，0.9的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就可以了，小孩大人都可以用。除非做手术了，或者说鼻甲肥厚特别水肿，在医生指导下，可以用高渗盐水。
1: 这是有差异的哈。再有，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这个网上流传的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偏方，有朋友就说吃蜂巢这个东西对过敏性鼻炎有好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科学的吧，主任，有没有这种说法呢？
0: 这个也是错误的，但是说可能说有那个人从中医那方面来说有这个偏方，吃这个对，可能毕竟跟那个蜜蜂啊它有抗炎作用，可能有一定作用，但这个不是很明确的，很明确的，如果没有很严重的病情，或者说不会导致很严重的病情，也可以试试。但是说这些作用都不明确，
1: 保健作用是吧？
0: 对，保健作用很不明确。
1: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信咱们说网上的一些过度的偏方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提示的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它有一个阶梯化的，别管是用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手术治疗啊，包括一些最新的靶向药的治疗、脱敏治疗，它是有一个阶梯化适合您的按需治疗精准匹配的这么一个方案哈。好，最后的时间，因为马上也要到中秋和十一的假期了，很多朋友其实有这个外出游玩的一些打算，但是又受到了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困扰哈。最后的时间，我们想请韩主任给大家就生活当中的防护再支支招。主任，就您这么丰富的经验来看，您觉得对于过敏性鼻炎，大家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您觉得是什么呢？

0: 要做防护的话啊。
1: 啊，过敏鼻炎那个预防或者保护呢？
0: 嗯，
1: 我们就是比如我们在家，我们怎么预防呢？就定时清洁。你有过敏鼻炎了，特别是尘螨这些过敏，过敏鼻炎的话，或者说对霉菌过敏鼻炎的，我们可以做过敏实验，看你对什么过敏。
0: 对，
1: 如果有这样过敏呢，我们最好把卫生打扫好，
0: 哦，
1: 不让这屋里边有尘螨特别多呀，不让老飘灰尘呢。
0: 对
1: 啊，经常用那个热水啊，或者说把这个被单什么都清理干净，啊，有专门有抗螨的这些东西给它用上，啊，减少这些东西，有的对猫，特别有的对动物过敏，对我们毛发过敏，那你不要养动物了呗，这是在我们居家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给它清理干净，其实它主要一个原因，主要一个那个作用就是。远离过敏源，这是居家我们把对这个那个吸入性的过敏，就比对有的人还对那个食用过敏，比如吃桃过敏，有的吃羊肉过敏或者吃鸡蛋过敏，那么我们就阻断它，我们不吃这些东西啊，少遇到它，
0: 对，
1: 还有个出行啊，外边出门了。你就不要在这个化粪季出门，如果说我就过敏体质，我还想出去玩，你弄个好的口罩N95口罩，把它彻底隔绝开。一般口罩它有时候隔绝不开，所以它还会出现过敏。你用N95口罩隔绝严实了，它还是有效果的。然后回来以后把这些东西外套啥都清理干净。
0: 是。
1: 这是我们这个阻断这个过敏这个与过敏源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增强体质。增强体质，我们有的人对冷空气说是过敏，就是遇到冷空气或者一出门遇到冷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这样我们可以增强体质，经常适当的秋天不要穿那个不要穿太厚，老是捂那么热，夏天秋天不要捂那么热，适当的受手凉，用冷水洗一脸是吧，让他接受这些。
0: 也算是脱敏治疗了，是吧？
1: 脱敏治疗了，然后增强体质，多活动活动，这样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吃饭呢、饮食啊，都可以来提高这个防护能力，这是我们对接触，然后自身条件两方面来加强这个抗过敏的一个能力。
0: 是的哈，今天也非常感谢韩主任深入浅出的一个分享哈，确实这个面对秋季过敏性鼻炎啊，咱们需要一套科学的、规范的、个性化的一个接地化治疗的方案哈。韩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是吗？
1: 上午，对，每周一上午。
0: 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的副主任韩振强哈，每周一的上午出门诊。确实呢，提示大家过敏性鼻炎需要规范化的诊疗，遵从接地化治疗的原则，在我们医生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用药哈。希望大家伙儿秋季的烦恼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鼻涕和喷嚏啊，科学的管理，接地化的治疗，让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呼吸秋天的清爽空气。马上就要放假了，也希望我们今天韩主任带给大家的科普解读哈，能够帮助到我们在中秋和十一双节都能够健康平安。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韩主任的科普和解读，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也供大家可以学习或者转发给您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再次谢谢韩主任的科普，辛苦您了，韩主任，谢谢您的讲解。
1: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
0: 好，谢谢，我们下次见。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鼻科副主任韩振强，门诊的时间是在每个周一的上午。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 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了，
7: 别再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9: 有我，
7: 有我，
11: 有我们。
1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1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着？
7: 119啊，快点！
1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1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1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14: 您好，119指挥中心。
15: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3: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6: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7: 您好，师傅，麻烦去图书馆。不着急啊，您慢慢开就行。
18: 哎，好嘞，姑娘，我坐好了啊，系上安全带。
17: 好嘞。哎，师傅，您是不是颈椎不舒服啊？看您一直揉来揉去的。
18: 哎，可不是嘛，干我们这行的，一天坐7-8个小时，那是常事啊。这忙起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这个颈椎和腰椎啊，早有毛病了。这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伤害啊，躲都躲不开。
17: 那倒确实，我身边也有开网约车的朋友，都有这些问题。哎，师傅，你们平时跑单就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做好职业伤害预防吗？毕竟这身体才是本钱呐。
18: 哎呦，姑娘，这我也想啊。可是有时候你说这个订单是一单赶一单，是吧？然后就想着多跑几单，就把这个职业伤害预防啊，就是放到后边了啊。就上次我这腰啊疼得直都直不起来，歇了两天，少赚了不少钱不说啊，那时候才感觉到啊，不做好这个职业伤害预防啊，反而更耽误事儿。
17: 还真是。
18: 嗯，
17: 哎，师傅，
18: 嗯，
17: 其实可以设置个提醒呀。
18: 哦，
17: 比如定时提醒久坐了，该拉伸了啊，调整一下坐姿，一提醒就赶紧放松一下呗，我觉得也能起到效果吧。
18: 还有这种功能？ 啊，这倒是个好主意。哎，平时。

0: 时啊，一忙起来，从早啊开到晚，中间啊就停了一次车，还上厕所啊，根本就没想过什么拉伸啊，活动活动的。哎，我再听你的，姑娘啊，我设置一个提醒。
1: 嗯，要不老坐着真挺难受的。
0: 嗯，
1: 哎，师傅，您天天在路上开车，这交通安全也挺费神的吧？
0: 那可不。当司机啊，交通安全那必须是第一的，是吧？
1: 嗯，
0: 首先呢，不能疲劳驾驶啊，开车的时候你得系好安全带，对吧？我也会，我刚才不提醒你了吗？系好安全带，啊、对不对？
1: 系好了。
0: 嗯，也是对自己负责呀，也是对乘客负责。
1: 哎，您这话说的真对，师傅，那就好。您以后啊，再敢订单，也不能拿身体和安全开玩笑。
0: 哎，好嘞，这个采纳你的建议啊，以后啊，我一定合理安排时间，多拉伸。多喝水，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还会提醒我们身边的同行啊，不能疲劳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一定平安跑车，快乐赚钱。姑娘，图书馆到了啊，慢走啊。
1: 好嘞，谢谢师傅啊，也祝您一路安全，一路平安。以后啊，一定要做好职业伤害预防和交通安全，每天都顺顺利利的。
0: 好嘞，借您吉言。
2: 网约车、出租车司机长期处于久坐、精神高度集中的工作状态，颈椎劳损、腰椎损伤、泌尿系统不适等职业伤害频发。做好职业伤害预防，既是守护自己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保障安全出行的基础。职业伤害预防要融入日常跑单每一个细节，拒绝硬扛心态。司机朋友们要记牢，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口号，而是常态化的自我保护。建议每连续驾驶一小时，主动停车休息3到5分钟，拉伸颈部、腰部和四肢，缓解肌肉紧张，从源头减少颈椎、腰椎职业伤害。日常跑单中要重视职业伤害预防的小细节，开车时调整好座椅高度和角度，保证正确坐姿，避免长时间弯腰含胸，养成规律饮水习惯，不憋尿，减少泌尿系统职业伤害，避免疲劳驾驶，合理安排跑单时间，杜绝因过度劳累引发的身体不适和安全隐患。平台会定期推送职业伤害预防相关提醒，建议司机朋友们主动关注，认真落实，将职业伤害预防融入每日工作。同时，同行间可以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树立职业伤害预防意识，主动规避职业伤害风险。职业伤害预防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更是家人的期盼和乘客的安全。愿每一位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朋友都能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做好自我防护，平安跑车，健康从业，在保障出行安全的同时，守护好自身的身心健康。

0: 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
1: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年。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开书。书记上回，夏侯天亮这口宝剑孤独剑，是剑劈老道。沈刚这才说，夏侯天，你背信弃义，你是个小人。小雨在旁边听着解气，对，骂的对，对我好，把我丈夫用暗器打死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我不但不原谅他，我得治死他，为我死去的丈夫是冤冤相报，这一点大家放心吧。这心里头剑是到不了你手。沈刚回头看看弟弟沈强，强子，大哥，一努嘴，那意思俩一嘴上，他不讲理，咱跟他讲什么理啊？什么叫仁义啊？仁义有什么用？对他讲仁义是对驴弹琴，说不清道不明。那么对他讲仁义，就是宣布自己的死亡。他这个武术这个能量，咱能打过他吗？哥俩一对上吧。强子这才往里进身行，大哥，咱们一块儿来。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是亲兄弟，没分开过，没分过手。今天咱也不分手，一起对付他，这叫兄弟二人 战胜夏侯田，打斗圣天教。圣天教教主夏侯田还真就没有一丝怕意，把这口宝剑孤独剑亮起来，是越战越勇。他心想，这口剑真快，这口剑真好，我还不会这个剑的剑谱，我就能把这个剑运用起来，这个剑能提高我一倍的功力呀。那我要再会了这个剑的剑谱，用他们的话说，我就要称霸武林，武林称雄，没准下一届的武林盟主非我夏侯田莫属啊。他这个心情好，高兴，他把这个剑就亮开，亮开这口剑跟这口俩打着，那毕竟是哥俩，也都是剑客。你看你夏侯田武术高，能耐大，这是一点不假，但是人这口宝剑给他增加了力气，给他增加了信心，给他增加了武学，所以他又高了一块。啊，那哥俩也不矮，就这样打在一起，八九十合都没分出上下。夏侯田是越战越勇，越打越高兴。大约也就又过去三十几合，夏侯田出手了，唰一口劲，就给老大神钢放了，神枪转身就走，啊，啪一撒手，剑出去了。他是一激动撒手，他可不知道这还能撒手剑，啊。就给沈强放在后背，呀，挂起，沈强趴着。现在看哭通刘思广跪那儿，他这人就是小胆儿。那这么多天了，您听这书，你还不知道他吗？从跟姑娘小雨接触那天开始，一到有事儿前他就跑，一到有事儿他就跑，所以保持生命，保持到今天。再看夏侯天一伸手把剑撤回来，刘思广。教主，教主，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了，我就是你胯下之马，你扬鞭而走，擂将停住，现在啊，我跳门了，我不再是青龙帮的了。教主，你看怎么样？我是你啊，圣天教的，我就是你圣天教的一个走狗，你俩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老说让我上东，哎，我绝不上西。你老要说我打狗，我绝对不会去撵鸡。所以说，老爷子，哎，老爷子，哎，师父，师爷爷，你俩人家只要饶过我这条狗命，你放心，今而后我守口如瓶，绝对是不会跟别人说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字。我自个儿拿自个儿当哑巴，我当哑巴还不行吗？我不说这些事，今天这事我看到的事，我就当瞎子，我就当没看着过。要不我自个儿把自个儿眼睛抠了，我把舌头咬了，我不说，只要你留我命在就行。刘四广，你知道我这人小心眼儿吗？嗯，留你在，眼睛抠了你嘴说话，舌头嘎一句你手能写字，那就不如斩草除根，我杀掉你，让你没功夫说，没机会说。啊，把他也杀，一个都没留。回过头来打秦剑，怒视着妹妹怀中这孩子。那对妹妹他不可能下毒手啊，那对妹妹再下了毒手他还是人吗？小雨啊，事情都过去了，你是我的好妹妹，我是你的好哥哥，哥哥绝对对得起你。我教中这些男孩你挑，你要哪个我让哪个娶你，然后哥哥给你备嫁妆，你要什么东西给什么东西，你想怎么幸福哥哥让你怎么幸福。妹妹，把这孩子掐死吧，留他是留个祸根，留他在，今后

0: 圣天教就处在危险当中，你哥哥的生命就属于寄存者，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被人求走。所以说，妹妹，为了保证哥哥的安全，为了保证哥哥创办这个圣天教的安全，小雨啊，把这孩子掐死他。小雨瞪起眼睛，大哥，你在说什么？我正式的告诉你，剑我不要了，归你了。这两具尸体我要，我要把他们掩埋起来。这孩子我要，你不动孩子还则罢了，你要动孩子，哥哥，你会终身后悔。你现在过来，我就抱孩子跳下这万丈悬崖，王府崖，我们一家四口要死于王府崖。你如果说疼你的妹妹，这孩子你就不用管。难道你连这吃屎的孩子也不放过吗？他还没有满月，他知道什么？你妹妹我不说，谁能知道？可以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我还能给你宣扬这些事吗？能宣扬你不仁不义吗？能宣扬你对不起朋友吗？能让你在社会上抬不起头吗？我的哥哥，放过我们是给你自己留一片空间，如果不放过我们，我跳崖自尽的话，哥哥，我想你一辈子也不会好过的。你要想起妈妈对你说的话，你答应过妈妈照顾我的，让我幸福，我有这孩子我能幸福，没有这孩子我幸福不了，他就是我的寄托，他就是我的一切。扑通，小雨跪着，放过我们吧。此时此刻，夏侯天能说什么呀？夏侯天咬牙关心，将小雨，行了，我别呀、把这事儿推向极端。小雨这孩子从小啊就好钻个牛犄角尖儿，就这样，我要把他推向极端呢，就容易出事。那好，那我们回去吧，暂时我放过这孩子。哥，你先回去，给我派人来把尸体给我拉走，我把我丈夫和我姐姐的尸体掩埋起来，这是很正常的。大哥这才回去派老道们前来，说那山上出事了，杀我妹夫，让我把那些坏人都给杀了。有三个是华阴教的三枚，还有两个是青龙帮的帮主，全让我给宰了，因为他杀我妹夫。他是这么说，那他现在怎么说怎么有理了，因为人都死了，这些人来帮着小雨啊，把这些死尸清理清理，把自己家这死尸就给成殓起来。一个是小雨的丈夫田永江，一个是姐姐曹静杰，小雨就立志从此改名叫曹静杰，因为夏侯雨已经死了，无论是从灵魂上和肉体上都是死的。怎么呢？前者要那个剑扎就扎在小雨身上，是姐姐给挡了一剑。我今后要在社会上成名露脸，我报曹静杰，怀念我的姐姐，报我姐姐的名。我跟我丈夫结合，某种意义上是我姐姐给捏合的。人家能把丈夫让给我一半，把爱情让给我一半，把幸福让给我一半，又能为我付出生命，我为什么不能替人家做点什么？他是这么想，把这一面死尸全拉回去埋起来。过了头七，这个小雨啊跟甜甜是形影不离，不敢撒手。夏侯甜没事也来看孩子，小雨啊，这孩子怎么样？来来来，我抱抱。不行你抱，谁抱都行，你不行抱，你看看你怕我什么呢？来来来，我摸摸脸。说摸摸脸，这手就过去了，就奔庚辰咽喉，啪，小雨就一个点穴。你干什么？哎呦，我这手重点啊。小雨，没事没事，我手稍稍重点。他这惦记着老想把这孩子掐死，可是他想掐死这孩子，相对的小雨也是惦记个事儿，惦记干嘛？惦记想把他那剑偷来。我要把这口剑偷来交给甜甜，从此后我教甜甜武术，让甜甜学武成人，长大成人后为死去的父母报仇，这样我才能欣慰。夏侯甜，我现在跟你情断义绝，你不是我哥，我跟你脱离任何关系。我口头上叫你一声哥，我心里早就恨死你，你是我杀父之仇人，断送我幸福之人，把我推上万劫深渊之人，让我万劫不复之人，这辈子我肯定是不理你，我没有你这么个哥哥，你是我什么哥哥？所以不可能原谅你。那么这个事情继续发展下去，小雨更是不敢离开这孩子，包括上茅厕都得叫着丫鬟，丫鬟给我抱着孩子站在我身旁不行动。 手不行动。他知道哥哥是个卑鄙的小人，万一哥哥要买通了丫鬟，让丫鬟把孩子治死怎么办？那么喂奶的时候不敢找奶妈，不找，喂羊奶牛奶，自己先喝一碗，然后剩凉的再给孩子，就唯一恐怕呀，哥哥在奶内下毒，水里下药。其实呢，哥哥夏侯田真有这种想法，什么准备都做了，就想把这孩子整死，变法睡不着觉都想，有的时候睡睡觉在噩梦中惊醒，数年之后有一个女孩站在自己面前，向自己索要性命，为父母冤冤相报。啊，一身冷汗醒来，哦，原来是南柯一梦。他能不着急？他就想害死这孩子。可是小雨对孩子的保护那是无微不至，无从下手，谁什么招也没有。一个月后，到了一个月了，小雨这几天呢考虑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给哥哥摆个道，把他这个宝剑给偷来。运作了很长时间了，想了很长时间了，最后终于是酝酿成功，周密的系统的把这个计划在自己脑海里就形成了。形成了这个计划，抱着孩子，这孩子始终他是不撒手，老是抱着。全教的人都知道，包括这些家人都知道，谁碰啥都行，不能碰的孩子。来找哥哥，哥呀，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满月了，我给我孩子办个满月，你花点钱请请客，这些教众，再加上你朋友我朋友，行不行？也是对他父母的一个纪念。你看你这行不行？行不行吧？啊，行，我找你花办还不行吗？那你就办吧。这点钱他是能花的。第二天备酒一齐招待大家，给孩子办满月，大家就开喝。夏侯田就没感觉到能出事儿，这酒一喝可就喝多了。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小姐就沏了杯茶，告诉丫鬟：“你给我哥送去，他喝多了。”这丫鬟什么怀疑都没有，人家妹妹给哥送茶，你怀疑啥？可是老道这个剑不离手，手不离剑，始终这孤独剑就在老道手。小丫鬟把这茶壳也给送来，老道也就失去了这个警惕性，也就忘了自己妹妹时时刻刻想治死自己了，就把这茶喝，喝喝就动不了，里头上放麻药，动不了。小雨这才抱孩子过来，站在哥哥接近哥哥，哥哥，哥哥，动不了了。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伸手小雨就把这剑唰就钳子掌住，唰往头一撤，抱着孩子，哇！所有人都起来了，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别动！全坐下，别动！谁动，我要谁的命！仨白袍老道叫白袍尊者呀，什么烈火真人、倒海道长、神机妙算，仨人呼啦朝湛江起来。姑姑，你干什么？你们仨是我朋友，是不是？跟我不错。咱们从小玩到大，可以说你们仨看着我长大了。我不想跟你们仨翻脸，不想跟你们仨急眼，赶快给我闪开！我哥哥死不了，我放的是麻药。这口剑是我们家的剑，是我们家传下来的剑，是孩子他父亲的剑。我要把这口剑传给孩子甜甜，有朝一日孩子长大成人，我让孩子回来找这个畜生报仇。他管他哥都叫畜生了，仨老都不敢上。那是姑姑，神机妙算换，神机妙算这回头告诉啥，他不敢上，捅咕别人上，不上不行，万一这口剑让他拿走了，那可就埋下后患。这时候小雨就往门口走，噌就蹦过来一个老道：“梁佛，姑姑没有办法，我得跟你一战。”谁呀？金童道长。这小子在这个教里，一是没有地位，二是没有能耐，但是今天就来这么股猛劲，金童道长蹦将过来，手和掌中一挑枪蹦过来，唰就是一枪。金童道长他看准了一件事：一，小雨是抱着这个甜甜怀中抱孩子；二，这个剑太沉，你又不会这个剑谱，又不会这个剑招，你能打过我吗？我要把你扎死或者是扎伤，宝剑抢过来，你哥哥不但不能恨我，还得重重的奖我。我可知道我们教主 对这口剑的爱惜程度，几乎是晚上睡觉都得枕到枕头底下，吃饭的时候上茅厕都搁手拎着，就唯恐这口剑失去。那么今天你要拿这口剑，那还得了？所以奔过来，啪，奔姑娘就一枪，姑娘咵往旁边一闪身，抱着孩子，不光抱，这钱都兜着呢，就兜着胸前。姑娘这才说：“金童道长，你小子太缺德了。”你是不是想趁我之危跟我一战？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不会这孤独剑剑法。萧雨心想，我丈夫临死之前教我好几个月，你看我哥可不懂，一招不懂，一窍不通，我可明白。金冲道长，你可寻思错了，想多了。你要跟我赛脸，我可绝不留着你。这也叫杀一儆百，让所有人看看我会这个剑谱，会这个剑招。所以一瞪眼，你给我闪开，不闪开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姑姑，那我就对不起了，我不管咋地也是这个教众之一啊，我得为教主考虑啊，我得帮助教主，向着教主。所以姑姑你咔枪，啪，又是一枪，这枪又过来了，逼拍的小雨没办法把这口剑亮出来，亮孤独剑，孤独三十，把这宝剑一裂，所有人都懵了，包括喝麻药的夏侯田，这帮人傻呀，你赶快给夏侯田弄点解药让他过来。他说怎么办，你们再怎么办，现在注意力矛头全指上了小雨，谁呀也没考虑到教主怎么办，教主是着急干嘛说不出来话的，意思谁给我整点水喝了，或者来点解药，我好对付他，你们对付不了啊。小雨把这口剑练出来，夏侯田都一愣，哎呦，我妹妹会这剑呢，我怎么不知道，要知道我把他绑上，我一刀刀拉，我也得问出这个剑谱啊，这剑谱太厉害了，在田永江练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剑谱的奇妙，今天我妹妹练出来，虽说程度上稍差点，但是心法内路套路上跟人田永江练的是一样的。后悔，老道后悔，别的老道害怕呀，一看夏侯宇会影孤独三剑，就看也就三十几合，金童道长这枪稍稍一秃噜，啊，反背剑，夏侯宇就给金童道长放着，然后夏侯宇一擎掌中这口剑孤独剑，瞪起双眼。诸位，平日里大家对我都有一份尊重，我对大家都很感激，可是今天我正式的宣布，我离开此地不再回来，我不想再看见我的哥哥，我跟他现在已经脱离了兄妹的关系，没有这段情，没有这段缘，20年后我会带孩子回来找他冤冤相报，报杀夫之仇，报孩子杀死父母之仇，对他这样不仁不义之人，只有这个下场是他最好的下场。诸位千万不要追，大家已经看见了我方才的剑招，大家可能也知道了我的能量，再追金童道长就是你们前车之鉴，我不想枉杀无辜，告辞了，转身往外走。那能不追吗？那不追老道醒了还能干，哇，全出来了，三个白袍尊者后的指挥，上上上上上上上，他们仨不上，他们仨不敢上，也知道人家厉害，另外也确实不错，跟姑姑平时啊天天在一起，那么姑姑想干啥三个人陪着，打仗仨人都得陪着，所以今天呢只是指挥上上上，再看姑娘这口宝剑可就都开了，这帮人且追他且打，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呀，这些人哪是他的对手，夏侯宇还真的是啊留了点机会给他们，不是这个胳膊掉就是那个腿断，要不这个耳朵掉，有这么四五个全受伤带花了，都挺重，这些人追的也就慢了，知道自己不是个儿，追两步小雨一停，哇，这些人退回来了，小雨继续往前走，哇，这些人继续追，追两步一停，哇，拖延时间，跑来跑去就跑到前边天地八卦柳林庄，到柳林庄的外边了，都追来了，这时候夏侯田也到了，吃上解药了，吃上解药缓过来，他是什么身份？ 飞步到了，知道在柳林庄前，谁也不敢进柳林庄，包括夏侯宇，他也不敢进。夏侯天这才说：“小雨啊，你杀了这么多人，也就算行了吧，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赶快把剑给我。”夏侯天心想：“我得哄他，把剑给我之后，把那孩子掐死，我妹妹把这个剑谱一交给我，我再重新研究这剑谱，用我的内功。”所有这个剑谱，那我今后在武林界我就了不得了，我可就是高人了。他每天高兴。小雨，哥哥不怪你，杀的人、伤的人全算过去了。哎，你回来把剑给我，好好抚养这孩子成人。你走了，哥哥不放心呢。你方才说那话，虽说我喝的是麻药水，但是我能听见呢，我也听清了。你说20年后让这孩子找我报仇，那你就在教里养孩子吧，把这孩子养20年养大了，你教他武术，20年后你哥哥我接近60了，死不死有什么所谓啊？妹妹啊，回来行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快刀斩乱麻，这个成语故事出自北齐书《文宣帝纪》，说的是东魏大丞相高欢家里边有6个儿子。有这么一回，高欢就想测测这几个儿子的智商，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团乱麻，是看谁能够第一个整理利索。当时呢，就瞧那几个平日里的机灵鬼啊，面对这一团乱麻，那叫一个手忙脚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有看上去傻乎乎这高阳想出了一妙招，他拿出一把快刀，咔嚓咔嚓几下子啊，就把乱麻砍成小段，很快的就理出头绪了。高欢在旁边看得高兴啊，认为这孩子脑袋快，点子多，将来是必定大有作为。这就是成语故事快刀斩乱麻的由来。后来人们常常用这个成语来形容当机立断，作风果敢，善于解决复杂的问题。
0: 成语快刀斩乱麻是个常见的词，可故事的主人公高阳却是个少见的古怪人。此人模样不好看，还是个邋遢大王，没事儿就挂着鼻涕嘿嘿傻笑。都说呀，人不可貌相，高阳这副皮囊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心思呢？
1: 高阳比�哥哥高成小8岁，兄弟6个，他排行2。从快刀斩乱麻这个成语故事当中，咱们也能看出这个人呢，他并不傻。要说智商，没准呢还在这哥几个排名靠前呢。高阳不傻，可是为什么他要装傻呢？这原因其实也不难猜，高家的爵位只有一个，那继承人就不可能是俩。为了免遭哥哥的猜忌，高阳就把心眼儿啊放到肚子里头了，他就甘心当家里这一大笑话。要说这高阳的演技可的确不错，哥哥们果然就把他当作小丑了，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头，有事没事还拿他逗一闷子。这高阳啊，长得样子不好看，但这脑子绝对够使，尤其是这骨子里边那种坚毅果敢的作风，那更是难得。话说有这么一回，老爹高欢又给这几个孩子搞了一小测验，他派出手下的一名大将，就假扮成敌人攻击几个儿子的部队。高家6个儿子呀，只有高阳是勇往直前，敢打敢拼。这名大将一看高阳要来真的了，就赶紧脱了铠甲，露出真相了。可是高阳呢还不罢休，非要亲自捉拿敌人向父亲请功。有了上面这几个故事，高欢就更对高阳另眼相看了，就提携他担任要职。高阳14岁就成了带兵打仗的将领，等他到了18岁，父亲高欢病死了，高成继承了东魏大丞相的职位，那高阳呢就辅佐在哥哥身边。高阳20出头的时候，突然间就遇上了一件大事儿。打从这儿开始，快刀斩乱麻的高阳就渐渐地登上了权力的巅峰。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快刀斩麻，皇帝内院再兴几多事端，旧事如烟，宫廷之上再多几许纷乱。
1: 高成29岁的时候遭到刺杀，死在邺城了。这个时候高阳淡定地拿起了军事指挥棒，全面接管了哥哥的军政大权，就控制了邺城的局面。从前东魏的朝廷里边啊，没人把高阳当回事儿，现在这情况可是彻底变了样了。高阳冲进后宫，用刀枪逼着东魏皇帝袁善建啊签了禅让的诏书。袁善建呢就被贬做了中山公，把邺城里边最高端的皇家豪宅就让给了高阳。高阳

0: 定国号大齐，改元天宝。这个21岁的小青年就成了历史上的北齐文宣帝。这年11月，北齐的宇文泰趁着高阳刚刚立国，就领着部队过了黄河，就到了建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绛县。高阳一听说敌人来了，他穿上戎装亲自上阵，那威风凛凛的气势就吓得宇文泰啊不战而退。高阳不怕别人找茬，自个儿还想着开疆扩土呢。当时南梁、北齐、北周这三国并立，高阳审时度势，决定先跟北周搞好关系，集中兵力向南梁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发起进攻。打得柔然呢，差点就散了摊子了，契丹呢也不敢轻易南犯。与此同时，高阳攻打南梁，就把疆域拓展到了长江边上，北齐的领土就此实现了历史新高。高阳在皇帝的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他依法治国，精兵简政，保护生态，发展工业，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特别重视人才培养，还专门派人加固长城，让老百姓们过上了安心又安全的小日子。物质建设上了台阶，高阳又琢磨起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他在位期间就延续了东魏尊佛的传统，在邺城附近的山脉上续凿了响堂山石窟和中黄山石窟，这一系列工程将壁画、造像、雕刻和摩崖刻经艺术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石窟艺术原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尤其是在石壁上10多万字的摩崖刻经，堪称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壁经群。当时的邺城不仅是北齐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了北方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高阳这个人优点不少，他不仅留下了快刀斩乱麻的成语故事，还利用智商的优势在国民生计的问题上做了很多事。不过呢，他这缺点也挺多的，有些事情做的是实属缺德。高阳在位期间征调民工30多万，在邺城三台的基础之上大兴土木，这一通建设搞下来就着实花了不少钱，就为这个啊，国家财政一度就出现了金融赤字。没钱怎么办呢？高阳他也有辙，他下令削减官员俸禄，还要求地方上筹集建设经费。高阳不拿花钱当回事儿，甚至连人命也不顾惜。那一位冲锋陷阵的崔仙去世之后，高阳到他们家里去吊唁，就问他的妻子李氏，你是很想念崔仙吗？李氏回答说，是啊，结发情深，当然是想念呢。谁知道那高阳一声笑，手起刀落，当时就要了李氏的命，还说呀，这是成全人家夫妻的情分。杀人这个事情在别人看来挺血腥的，在高阳看来那是一种娱乐，要是他再喝点酒，一准有人就得要倒霉。有这么一回啊，高阳喝的是大醉，这时候遇见一个女子就问他，你认为当今的天子怎么样啊？那个女子她不知道他是谁啊，就答了一句，那个人呐，疯疯癫癫的，哪有什么天子的样啊。这话音是刚落，那个女子呢就死在高阳的手中了。朝廷官员都知道高阳是杀人成瘾，谁都怕遭受飞来横祸，于是呢有人就想了一个法子，随时准备着几个死刑犯，一看高阳这手痒痒要杀人了，就赶紧把犯人送到他的手边。
1: 老话说呀，伴君如伴虎，赶上高阳这样的暴脾气简直比老虎还危险，很多人一个不小心就被高阳杀掉，就连他的血脉至亲也常常逃不过一劫，这又是怎样一出家暴的闹剧呢？
0: 高阳的妻子叫李祖娥，是一个标致的美人，他哥哥高澄在世的时候啊，老觉得弟弟啊好欺负，没事呢就调戏人家媳妇。高澄去世之后，高阳就想起哥哥，那还是一肚子的怨气，于是他对守寡的嫂子就动了心思了，喝上点酒就去骚扰人家了。

0: 这样的事情闹了几回，高阳的亲妈出面就批评儿子实在是不像话呀。可是高阳连亲妈也没有放在眼里，趁着酒劲扬言说，老太太，你要是再多话的话啊，我就把你扫地出门嫁给胡人。母子两个的矛盾闹得就挺大，高阳酒醒之后啊，也觉得有点后悔了，只好借酒消愁。喝醉了之后，高阳倒是到了母亲面前认错，这时候老太太还在气头上呢，就压根不搭理他。高阳这心头火气啊，一下子就起来了，一把抱住亲妈，就差点把人给摔个半死。这一摔，高阳这酒可是也醒了一大半，这心里头悔得不行，先是点火要自焚，又让人呢用木棒子打自己。他的母亲看这样子也很心疼，就赶紧来劝儿子。母子俩一场抱头痛哭，高阳就此就下了一个决心，戒酒。刚刚过了十天，高阳就把这戒酒这事儿啊丢一边了。他醉醺醺的就到了岳母家，抬手射箭，一箭就射中了老人的腮帮子。老太太吃了一惊，问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呀？”高阳大声嚷嚷说：“我打过我亲妈，还没有打过你呢，这不公平，我得好好的打你一顿才行。”他一边说啊，一边招呼手下动鞭子，就把岳母打的是鼻青脸肿，这才扬长而去。高阳的皇后李祖娥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个孝顺贤淑的女子，眼瞅着自个儿的丈夫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那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偏偏啊，自个儿这丈夫又是一皇帝，都没人管得了。就这样，高阳越来越肆无忌惮，这做的事儿就更加的随心所欲。李氏家族当中多美女，李祖娥的姐姐李祖一，那也是国色天香的好模样。她呀，本是东魏安乐王的妻子，但是却被高阳给相中了。她没事就去骚扰人家，而且还想着呀，纳进宫来做个昭仪。因为对人家这媳妇起了歹心了，高阳总琢磨着呀，找一机会除掉姐夫。于是就有这么一回，这位姐夫就被招进了高阳的宫中，就在这儿被当成了一个活靶子，这身上中了100多箭，就活像一刺猬一样。姐夫血流成河，顿时就断了气儿。高阳过来一瞧，哟，人没了，他乐了，喜气洋洋，把自己刚刚成了新寡的大姨子，哎，就带进后宫了。李祖娥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是哭天抢地，差点背过气去啊！最后还是高阳的亲妈发了话，这才把李祖一打发出宫，了结了这一段无厘头的官司。
1: 一位暴君命归西天，留下几多慨叹，一朝暴戾故都邺城，留下几多遗迹。
0: 这位快刀斩乱麻的高阳在作风问题上实在是过分，典狱丞李典实在就看不下去了，他舍命仗义直言呐、斥责他呀是亡国的桀纣。看到有人敢这样顶撞自己，高阳气坏了，他下令啊把李典绑起来扔进粪坑，就泡了大半天，然后又命人把他给捞起来，问他：“你怎么敢把我比作桀纣？”李典回答说呀：“说你是桀纣是看得起你，不客气的说呀，你连桀纣都不如，就是夏桀商纣那两个暴君你都不如。”高阳听了这火更大呀，就把李典又扔进粪坑了，来来回回一共3次，李典是宁死不屈，绝不改口。高阳这个时候突然大笑啊，说：“我今天才相信这世上确实有龙逢和比干一样的这个忠臣呐。”说完他下令给李典松绑，又招他上朝，装出了一副从谏如流的样子，表彰李典忠心可嘉。可是还没等李典开口谢恩呢，高阳就又下令将他拖出去腰斩。您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高阳这个人是生性暴力，反复无常，这个跟他长期酗酒有着一定关系。高阳啊产生了严重的酒精依赖，导致精神分裂，神情恍惚。那年夏天，深度酒精中毒的高阳就好多天没有吃饭了，

0: 他知道自个儿这日子快完了，这心里头啊还为一件事犯嘀咕呢。于是高阳叫来一个亲信问他说，西汉末年王莽夺取了刘家的天下，那为什么后来又把天下还给了刘家呀？这亲信随口就答了一句，因为王莽啊没有把刘家的子孙斩尽杀绝。高阳觉得这个话有理啊，他马上就大开杀戒，先是毒死了孝敬帝的儿子，紧接着是又杀死了东魏宗室近亲700多人。正是这一年的秋天，高阳死于晋阳宫中，时年31岁。他死了之后，遗体运到邺城，葬在东魏皇陵区的武宁陵当中。那个地方就在邯郸磁县西南方向的湾章村。回过头来，咱们再看文宣帝高阳的一生，的确有快刀斩乱麻的果敢之风，但是皇位上的他荒淫无度，草菅人命，一把快刀斩断的不再是乱麻，而是无辜的生命。高阳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北齐王朝已经成为往事，这个成语快刀斩乱麻却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这正是马上征战拓疆土，宫中夺权成君主，本应开国斩宏图，却留恶名传千古。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5: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8: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清宫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

0: 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义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俺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0: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义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义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轻工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义县轻工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义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轻工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轻工传统刺

0: 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工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史书上所说的北齐后主指的是哪位皇帝？ A 高演， B 高伟。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过，北齐那一双兄弟两位皇帝高演高湛之间争权夺势的宫廷大剧，最终高湛胜出，坐稳了龙椅。如今皇位上的高湛能不能说话算数？他答应要留下侄子的性命，这事儿究竟会不会有变？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话说这公元564年的七月，正赶上这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天上又出现了几出奇怪的天象，有白色的长虹穿过了太阳，晚上呢还能看见天上血红色的星星。这事儿让皇宫里的高湛觉得挺腻歪，认定啊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其实他肚子里憋的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心头大患，他哥哥高演的儿子高百年。高湛呢早就想把这侄子一刀杀了，可是他自己曾经答应过要留着他的性命。虽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可谁说这皇帝一定得是君子呢？这回高湛又要当小人了。他拿着从下面收上来的黑材料，说是这高百年呢在练字的时候写了好几个敕令的敕字，就着这个由头，这高湛借题发挥，他说了，敕字是皇帝专用的字，你小子没事写着玩，这不是要谋反吗？于是一声号令就把这高百年拉进了皇宫，一顿暴打，要了他的命。
0: 高湛的心眼儿狠毒，脑子可不糊涂，他在皇宫里生

0: 生活战斗了这么多年，对于皇族亲戚之间的勾心斗角，他可太明白了。为防着别人祸害自己的儿子，高湛呢提前预备了一手，哎，趁着自己还活着，就让儿子高伟登上了皇位。这新上任的小皇帝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1: 高伟这人，字仁刚，是北齐的第五位皇帝了。因为他不幸做了亡国之君，所以连个谥号也没混上。史书上只好把他称为北齐后主。其实啊，高伟的亲妈胡皇后并不是高湛的最爱，可是他的儿子高伟那却是高湛的心尖子。因为这模样好看而且又乖巧，高伟成了全家最受宠的孩子，早早的就当上了世子，刚满九岁就成了北齐的新皇帝。那么这么小的孩子做皇帝，自然是管不了天下大事的，朝廷大权就落到了两个女人的手中。她们呢，一个是高伟的亲妈胡太后，另一个就是那电视剧《陆贞传奇》当中女一号的原型，叫陆令萱。这两个女人你争我斗，把北齐的天下搞得是乌烟瘴气。胡太后是个狠角，这陆令萱也不是善茬。作为北齐皇宫里第一号女权臣，陆令萱并不像电视剧《陆贞传奇》里演的那样，什么凭着考试成绩进了皇宫，按照史书上的说法，是因为她的丈夫谋反下了大狱，她呢成了奴隶，被送进了宫里去干杂活。陆令萱进宫的时候，她刚生了儿子穆提婆。三年之后，这北齐后主高伟出世，年轻的妈妈陆令萱就去做了高伟的奶妈。陆令萱这个女人不简单，她看准了这高伟值钱的身份，准备在奶妈的工作岗位上要捞一宗大买卖。太子高伟呢，从小就跟陆令萱亲，恨不得拿这个奶妈当亲妈。等他当上了皇帝，那更是对陆令萱言听计从，除了吃喝玩乐，别的事情都是两眼一抹黑。这高伟登上了皇位，陆令萱也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先是做了一个女侍中，被册封为郡君，后来又成了大内的大总管，在宫里一手遮天，朝廷大事都由着这个陆令萱和一帮子乌七八糟的手下来摆布。他们呢，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把北齐的官场当成了菜市场，大大小小的乌纱帽都拿去换了钱。这样的世道，当官就能挣钱，官员的位置自然也就供不应求。眼看着这生意这么好做，陆令萱就三天两头的增设官位，仅天下开府这个职位上的官员那就有1000多人呐、啊。朝廷里当官的多了，干活的却少了，一件事儿几个人推，公文函件不管是到了谁的跟前，签上个字就丢在一边。其实北齐的官员里面也不全是庸才，可是那几位想干事的却找不到用武之地。在这陆令萱看来，谁要是把工作当成事儿做，那就是在挑战这陆大人的权威，轻则免官回家，重则没准掉了脑袋。只有那些拍马屁的能手，会糟蹋钱的人物，才能得到陆令萱的赏识，平步青云去当大官。江山社稷是晃晃悠悠，成了豆腐渣似的大厦。皇位上的高伟从不把朝政当回事，他自称啊叫无愁天子，一天到晚抱着琵琶自弹自唱，赛过神仙。北齐的皇宫里那是歌舞升平，谁还管他大厦江青？
0: 心黑手狠，一代权相陆令萱如何残害忠良？案件伤人，一朝国丈胡律光为何含冤身亡？
1: 北齐王朝到了高伟的手里，就像太阳落到了西山，朝廷里是暗无天日，晋阳的两座大山上却是金光闪闪。高伟在这大山里凿了两座大佛，为了赶工期出进度，就叫这工人们点上了万盏油灯，没日没夜的干。大山里的工人干得热火朝天，皇宫里的高伟也没闲着，忙着干嘛？骑马斗鸡。他的宠物的地位比朝廷里的大臣们还要高。 比如说他那坐骑就被封为赤标一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笼子里的斗鸡也有爵号，叫做开府斗鸡、郡君斗鸡。陆令轩也是一样的做派，他把手下的宫女都封为郡官，每人呢赏一条价值万金的裙子，一座价值连城的镜台。陆令轩对下人都这么大方，对自己那更舍得花钱。他在邺城是大兴土木，还在晋阳建了12座宫殿，比邺城的皇宫还要豪华。陆令轩呢喜欢珠宝首饰，收集了不少值钱的玩意儿，可是他呢从来不拿这些东西当好的，高兴了拿到手里玩一会儿，用不了多久就扔在一边了。这陆令轩的作风让很多人都看不过眼，比如说太尉赵郡王高睿、琅琊王高演，这些皇室亲王都忍不住了，都站出来呼吁要打压奸臣转权，重振北齐雄风。高睿呢作为当朝皇帝的堂叔、前朝皇帝的托孤大臣，带头上书批评朝中的小人，说这些乌七八糟的地方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请皇帝啊把我调到都城之外。这样的要求高纬自然没有答应，这样的人物让陆令轩那就恨在心里了，他就撺掇着胡太后往这高睿头上泼脏水，还出主意要把这高睿除掉。高睿36岁那一年遭到了胡太后一伙小人的暗算，被绑架到阙立佛院，不久酣冤而死。苦命的不只是高睿一个，还有高湛的三儿子高演，他小时候那也是家里的香饽饽，差一点就当了皇太子，因为被陆令轩暗中摆了一道，皇位的事儿就泡汤了。高演就把这陆令轩当成死对头，看着他们如此霍霍自家的天下，那更是压不住肚子里的火，一怒之下杀了陆令轩的党羽何世开，并且公开往陆令轩头上贴了一个祸国殃民的标签。这陆令轩哪是吃亏的人呢，他早就想着如何要干掉高演这个冤家。胡太后虽然也不算什么好人，但到底那是高演的亲妈呀，看着陆令轩对高演起了杀心，这胡太后就把儿子藏在身边，一藏那就是好几个月，不管是吃的喝的都得亲自尝过才能给儿子送过去，生怕遭到不测。可是这样的事情防得了一时，他防不了一世。就在公元571年的秋天，这高演终于被秘密的杀害。当时他不过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呢。陆令轩用草席把高演裹起来，埋在了那屋里地下。为了斩草除根，陆令轩还把他4个刚刚出生的孩子杀的是干干净净。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高纬的皇后是名将胡律光的女儿，有这样的大家闺秀做媳妇儿，她却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偏偏看上了皇后身边那使唤丫头，这人啊叫穆黄花。穆黄花受了恩宠正当红，还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叫高恒。陆令轩那双势利眼又瞧住了商机，赶紧把这穆黄花认作自己的干闺女，还给她封作洪德夫人，有做主让这高恒给皇后当了养子，让这孩子早早的就有了太子的身份。陆令轩这里看风使舵，可把这皇后的父亲胡律光给气坏了，老人家冲着陆令轩大发脾气，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臭骂。胡律光啊，那身为国丈，又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就连陆令轩本来也应该敬他三分，可是如今呢，这俩人成了针尖对麦芒，陆令轩又该怎么办呢？他先是来了一套软话，想把这胡律光拉进自己的阵营，可是呢，人家不买他的账。陆令轩一看软的不行，来硬的；明的不行，来阴的。他编了一通谎话，说胡律光想要谋反，忽悠着那昏君高纬把他的老丈人也给杀了。
0: 接下来陆令轩在皇宫内院里布开了局， 他劝着高伟把自己的干闺女穆黄花立为皇后。可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波人也盯上了皇后的位置。这一回啊，北齐的皇宫里又要兴起怎样一场轩然大波呢？
1: 北齐后院里的浑水深不可测，胡太后的心里也打着一个小算盘。她先行一步，立了自己的亲侄女胡兆乙做皇后。陆凌轩一看别人抢了先儿，那他怎么能死心呢？立马又玩起了穿闲话的老把戏。有这么一天，陆凌轩在胡太后的面前是唉声叹气，说了一句半截话：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没想到太后您这亲侄女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胡太后好奇心就吊起来了，赶紧追问到底说了句什么话呀。陆凌轩把戏做得足足的，摇头晃脑的不说，看着火候差不多了才小声地告诉胡太后：这皇后在背后嚼你舌根子，说你身为太后居然干了那么多丢人的事，简直不配当妈。胡太后一听这话，脸都红到了脖子根，自己干了多少不体面的勾当，她自己心里最明白，尤其是跟下人偷情的事，那更是不愿意让人提起。陆凌轩前脚出了大门，胡太后就派人把那皇后揪到了跟前，二话没说给她剃了光头，就送回了老家。没过多久，这穆黄花就当了皇后，陆凌轩也在这事上沾了大光，她是当朝皇后的干妈，自然也就成了正经的皇室族亲，有了太极的名分，位列长公主之上，享受一品大员的待遇。陆凌轩一手遮住了北齐的天，还把儿子穆提婆提拔成尚书左仆射，掌管了军事大权。
0: 大敌当前，晋州城外两军对峙，如何一场恶战？大势已去，西蜀山间残阳如血，怎样一声长叹？
1: 公元576年，北齐呢大祸临头，北周武帝率领着三路大军打了过来。这时候，邺城的皇宫里找不见高伟，他正带着他的冯淑妃在郊外打猎。战场上的告急文书一封接着一封，等着这皇帝下指令啊。这右丞相高阿那红学会了皇宫里流行的那作风，他把一大摞的文书丢在一边，淡定地说：两国救兵那是家常便饭，皇上的雅兴可不能打扰啊。这一天，晋州城落到了敌人的手中，高伟得到了信儿，想着怎么也得回去看看呢。可是身边的冯淑妃却不让走，说是还想再玩一会儿嘛。高伟呢，他怕的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这女人撒娇，只好暂时把国难放在一边。几天之后啊，皇帝想起来晋州的事儿，派个大将前去攻城。这支军队在晋州城外挖了条地道，打算呢从地道里进城。这活刚刚干完，军队准备进攻，没想到这皇帝高伟下了令，让暂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他这又玩了哪一出呢？原来啊，又是那个冯淑妃出了幺蛾子。他说想到这地道里边去玩一玩，既然皇帝发话了，大部队只好在外面候着。这边冯淑妃涂脂抹粉磨蹭了一个多时辰，那头呢北周的援军已经到了城外。这高伟啊一看不对头，说咱们打不过人家还是跑吧。他手下的大将倒还是很有气节，说临阵脱逃的事绝不能干。北周北齐两军对抗，北齐呢被打得退出了半里。高伟和冯淑妃上马看了看战况，俩人对了个眼神，打马上路溜之大吉。北齐的将士们一看皇帝都跑了，咱也逃吧。高伟一溜烟的逃出了邺城，北周的大军也就跟着到了城外。大臣提议让高伟去给士兵们打打气，还给他写了一篇演讲稿，告诉他一定要情绪饱满，慷慨激昂，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往前冲。可这高伟啊像丢了魂似的，对着他的将士们直知道嘿嘿的傻笑。 面对着这样一个不着调的昏君，北齐的将士们

0: 心里是哇凉哇凉的。北周的大军把邺城围得铁桶一样，高纬呢估计着自己也翻不了盘了。就在这一年的正月，把皇位传给了穆黄花的儿子高恒。过了没几天，邺城就被北周的军队攻破了大门。北齐的朝里还出了个奸细，里应外合的把高纬父子五花大绑的献给了北周。高纬这个亡国之君被贬作了温国公，北齐王朝终于灭亡。半年之后，北周的皇帝找了个借口赐死了这个高纬。那一年他只有21岁。高纬死了，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的老三儿子高绍义不甘心自家的江山就这么完了，起兵要光复故国。河北禹县一带的200多个地方都纷纷响应，高绍义这一支队伍准备进攻太原，半路上遭到了北周的伏击。高绍义带着3000多人投奔了突厥，在突厥可汗的支持下继承了北齐的皇位，定年号武平，收了一批故国的臣民，就开始对抗北周。可是这样的日子啊，没多久突厥受了北周的贿赂，又跟北周的公主和了亲，也不再一门子心思护着你北齐了。突厥人设了一个圈套，把高绍义五花大绑送到长安。高绍义呢就被北周的皇帝发配到了西蜀，在那里终老余生，成了北齐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这正是北齐腐败代代传，恶女权奸陆令萱，祸国殃民大煞情，大江东去不复还。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史书上所说的北齐后主指的是哪位皇帝？答案是 B， 高纬。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呢，说到高纬死了，北齐亡了。就在高纬临死的时候，他终于醒过味来了，后悔了。他大声呼喊着堂兄高肃的名字，想着呀，要是这位哥哥还在世，北齐也不至于就落到这般田地呀。高纬口口声声念着的高肃又是何许人呢？咱们明天呢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兰陵王的陵墓位于哪里 ？A. 邯郸磁县 ，B. 邢台任县。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咱们说到呀，奶妈出身的北齐弄臣陆令萱，祸国殃民，残杀忠良，最后导致了王朝覆灭，留下了千古骂名。北齐后主高纬临死呼唤着他一位堂兄的名字，大喊呐：“悔不该当初啊！”那么他这位堂兄是谁呢？他又做出了哪些对不住堂兄的事儿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你也会死？
2: 四哥的兵练得好啊！
3: 死亡是他的命运，你是不能够改变的。
4: 最近呢，一部古装戏那是火爆荧屏，这几天呢，在台湾更是屡屡创下收视新高。这部电视剧就是大帅哥冯绍峰主演的，剧中的主人公呢是一位闻名古今的美男子，他是谁呢？我们要从90多年前的一个考古发现说起。1920年，邯郸磁县刘庄村的村民在修公路的时候啊，挖出了一块墓碑，这碑文上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墓主的生平和立碑的年份。这个偶然的发现震惊了考古界，这个墓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北齐后主高纬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堂兄兰陵王高肃。1000多年来，这兰陵王高肃的粉丝生生不息，一茬接着一茬。这位王爷穿越古今的魅力从哪儿而来呢？兰陵王高肃生在帝王之家，字长贡，排行老四，所以在电视剧里也叫四爷。他的爷爷就是高欢，他老爸高澄，这两个人后来都被追封为皇帝，我们在前面几回都做过介绍了。这位四爷不简单，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一边倒，全是赞美的话，像什么宅心仁厚、文武双全、骁勇善战，这好词儿好句儿，一股脑都想送给他。他最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位王爷的容貌，那不单是北齐王朝头号的美男子，在上下5000年中国的历史上，那也是当之无愧排在超级帅哥的前几位。这份绝世容颜哪来的呢？咱们知道他爸爸高澄不算个斯文人，论长相啊也提不起个，要从遗传学的角度，那应该是从他母亲那里得到的基因。兰陵王的生母是谁呢？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只言片语。他老爸高澄一共有6个儿子，在北齐书当中记载了其中5个人母亲的姓氏，其中啊老五的母亲是个妓女。你看看，就连这官妓这样的身份正史当中都给留下了一笔，可是这兰陵王的母亲像那空气一样，一点蛛丝马迹也没留下。可以推测他的身份地位那是非常的卑微，甚至比那官妓还要卑微。在讲究血统门第的时代，兰陵王受尽了他兄弟们的嘲笑和欺负，生性好强的兰陵王不甘心这样的一个处境，他要上战场杀敌建功业，靠真本事来证明自己。然而一张超凡脱俗的俊脸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0: 美丽那不是错，可如果放在一位打打杀杀的将军脸上，

0: 狰狞恐怖的面具，每次上阵杀敌都要戴着面具出场，用来还得靠真本事说话。论星军打仗，这兰陵王那可不是绣花枕头，他智勇双全，百战百胜，是一位让人心服口服的常胜将军。兰陵王一生参加了无数次大小的战役，当年武成帝高湛御驾亲征攻打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太原，兰陵王也跟着叔叔一起出征，这一仗打的是非常漂亮，足以说明他的能力。太原这边刚刚打了胜仗，洛阳那边又出事了，北周十几万大军包围了洛阳。
1: 启禀皇上，臣已率8万大军前来洛阳会合，另有突厥大军高举我大手旗帜，从西而至，来助我大手一臂之力。洛阳军民恐在无心恋战，破城只是早晚的问题。进攻！
0: 危机时刻，高湛派兰陵王跟段绍、胡律光两位大将一起率领1000名骑兵去解救洛阳城。段绍、胡律光都是北齐最杰出的战将，战功赫赫。年轻的兰陵王能否跟他们一起统帅三军呢？北齐啊，派出了1000名骑兵，又能跟北周10万大军抗衡吗？
2: 以少胜多，兰陵王如何击退10万强兵？威名远扬，美少年怎样谱写军歌嘹亮？
0: 军情紧急，没时间耽搁。兰陵王跟段绍、胡律光带着1000名骑兵，匆匆忙忙从山西向着洛阳赶去。5天之后，他们渡过了黄河，来到了邙山。这邙山它是洛阳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北齐的骑兵先抢占了山坡，居高临下，面对着北周10万大军呢、那拉开阵势。有人就问：“你这边只有1000人，人家10万人，这可不是开玩笑，这仗怎么打？”
3: 敌军号称有10万大军，要赢这场仗，必须巧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素。当周军正专注于攻城之际，先派杨士深作为先锋，领一小军队至邙山脚下，趁周军不备，从后方突袭。接着，宇文邕必定会派尉迟迥领兵迎战，待周军赶至邙山脚下，这时千万不要恋战。你领兄弟们往山坡上去。尉迟迥此人好大喜功，必会乘胜追击。因周军一路徒步追上山，自会气力不济。此时抓准时机，放下事先准备好的滚木和雷石，必能伤其大军一半。
0: 北周的军队仗着自己人多势众，主动出击，上山应战。等他们爬上山，一个都累得气喘吁吁，腿脚发软，哪还有力气打仗？这兰陵王趁机打响了发令枪，精锐的骑兵部队一一当摆，杀的这敌人就四处奔逃，不少呢失足就跌下山去。趁着敌人乱作一团，兰陵王率领500骑兵杀出了一条血路，直奔洛阳城下。这洛阳城啊，他已经被围困了将近2个月，守城将士们都快绝望了。这时候突然看到一队人马杀了过来，为首的将士脸上还戴着一个令人恐怖的面具，他们都愣住了。这难道就是来援助咱们的兰陵王吗？
4: 你以为戴上个面具就是兰陵王了？10数万大军将我洛阳城死死守住，而你区区几百骑就能直插敌营，让我如何不怀疑是周军使诈？
0: 守城的将士害怕有诈，不敢轻易打开城门。兰陵王一把就摘下了自己的面具，仰起头朝着城楼上方望去。守城的将士们一看，欢呼雀跃，这张脸啊，那错不了，正是人见人爱的美将军兰陵王。
5: 兰陵王，弟兄们，兰陵王来了，救兵来了，开城门！
0: 守城的北齐大军士气大振，打开城门，

0: 营外合，北周10万大军是全线崩溃。这场邙山大捷，兰陵王大获全胜，威名远扬，由此就晋升为尚书令，他就走上了北齐的政治舞台。这兰陵王的公众形象一下子就加了不少的分儿。当时的作曲家还为他谱写了一首《兰陵王入阵曲》，歌颂他在战场上的飒爽英姿。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兰陵王的能力不仅表现在战场上，他忠君爱民，礼贤下士，为人做事那口碑极好。北齐书当中记载啊，说他当将军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很少麻烦他的手下人。可是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都是跟弟兄们一起分享，大事上更不贪功吃独食。兰陵王呢，心地善良，即便是面对自己的政敌，他也是一片人情。他在沧州河间当官的时候，有个叫杨士深的参军曾经告过他的黑状，说他贪赃枉法。兰陵王为此丢了官。东山再起之后，巧得很，这个杨士深又成了他的属下。杨士深这个心里啊，七上八下，心想这回落到人家手里我是跑不了了。可是他没想到，兰陵王却主动地找到他，和颜悦色地劝慰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为难你。听了这话，这杨士深他就更害怕了，心想这到底是哪一处啊，我求求你还是处置了我吧，要不我这心里边他不踏实。兰陵王只好找了一个小小的过失，打了这杨士深20大板，好让他安下心来。兰陵王对待自己家的下人非常的仁慈，在北齐那个不把人当人，动不动就砍头杀人的疯狂时代，这位兰陵王宽厚仁慈，放射着温暖的人性光辉，受到了人们的爱戴。
1: 论长相，论能力，论人品，兰陵王啊是都没得挑，然而生不逢时是他最大的悲哀。北齐王朝在短短的28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6位皇帝，老高家的子孙呢，一个比一个凶残，一个比一个变态，他们互相残杀，争斗不停。面对周围一帮如狼似虎的亲戚，温文尔雅的兰陵王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能否为自己找到一条生路呢？
0: 这兰陵王啊，一向是谨小慎微，低调行事。邙山大捷之后，皇帝高湛赐给他20个美女，这兰陵王呢只留了一个，怕的就是遭人嫉妒。他在河北山东做行政长官，家门口经常有送礼的人是进进出出，老百姓见了也是说三道四。瞧瞧，这兰陵王他也变成贪官了。兰陵王的一个谋士很了解他，说王爷，您一向是洁身自好，现在为什么变了呢？是不是担心树大招风，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抹黑自己，求得自保啊？兰陵王点点头，手下又说了，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朝廷如果容不下你，反而会拿这事儿来做文章，这样一来你的处境可就更危险了。兰陵王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才好呢？那个谋士说，依我看，你最好是在家养病，别干预任何政事。于是这兰陵王从此装病在家里休息，遇到打仗的事情他就找借口说自己身体欠佳，不宜出战。有一次这南朝出兵江淮，兵士告急，他害怕皇帝派自己出征，就埋怨说，哎呀，去年我的脸肿了，今年为什么不肿呢？兰陵王是步步为营，小心再小心，可没想还是撞到了枪口上。他的叔叔高湛死了以后，9岁的高伟当了皇帝，那就是北齐后主。这个小皇帝身边啊，有一个顶坏顶坏的女人陆令萱，她是满肚子坏水，整天挑拨着这老高家的子孙们， 搞内讧。高伟跟堂兄兰陵王一直走得很近，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说起了当年的邙山大捷那一战。高伟感慨说，当年你打仗的时候也是太拼命了，居然深入敌阵，要是失败了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兰陵王一看这皇帝高伟这么心疼自己，这心里热乎乎的，激动的就说了一句，嗨，这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嘛，干嘛这么见外啊。兰陵王是打心眼里想跟这位堂弟亲热，可是高伟一听这话立马就不高兴了，心想，谁跟你一家子，你只不过是一个臣子而已，仗着你自己打过几场胜仗，给你点阳光就灿烂，难保还藏着夺权篡位的心思。后来就在这陆令轩的挑拨之下，皇帝高伟对这堂兄兰陵王就起了疑心，动了杀心。兰陵王能逃过这一劫吗？
1: 一杯毒酒，兰陵王为何难逃悲剧命运？一曲悠扬，入阵曲如何成为不朽传奇？
0: 事后兰陵王也觉得这话有所不妥，他感觉到了皇帝开始怀疑自己，于是就变得更加低调，什么事呢都不敢张扬，刻意的韬光养晦，可最终还是躲不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宿命。过了几年，北齐后主高伟16岁了，他派人去看望他的堂兄兰陵王，顺便送了一份礼物。什么礼物？一杯毒酒。兰陵王痛哭地对他妻子说，我对朝廷忠心耿耿，最后却遭到了这样的对待，苍天无眼呐！他的妻子说，你为什么不跟皇上解释解释？这兰陵王摇摇头，皇上根本他就不会见我呀，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这些年奸臣当道，鼓动着皇帝把朝廷里面的忠臣良将祸害得差不多了，现在终于轮到我了。万念俱灰的兰陵王将这毒酒一饮而尽，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享年32岁。他临死前把别人欠他钱的那些债券全部烧掉，死后被安葬在邺城的西面，也就是现在邯郸市的磁县。兰陵王死了以后，北齐就失去了顶梁柱，4年之后北周皇帝宇文邕就灭掉了北齐，老高家的子孙后代几乎全部都被杀光了。高伟临死前想起了对兰陵王做下的那些事情，后悔不已。然而这世上他没有后悔药，北齐王朝的大厦哗啦啦就这么倒了。兰陵王死了，不过那只展现兰陵王征战场面的兰陵王入阵曲在民间流传下来，隋朝时期被列入了宫廷五乐，到了唐朝，那唐玄宗李隆基觉得这曲子不是正统的音乐，就禁止弹奏。机缘巧合，这兰陵王入阵曲被当时来唐朝的日本使者带回了日本，他就在日本扎下了根。日本古代5月5日赛马节会、7月7日的相扑节会、射箭大赛等等，这些庆祝胜利的时候都要反复地演奏这首曲子。直到今天日本奈良正月15日春日大社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乐舞表演的时候，这兰陵王入阵曲依旧作为第一独舞表演节目，日本人把它当成正统的雅乐，格外的珍视，这使得我们有幸在千年之后还能够欣赏到那原汁原味壮怀激烈的兰陵舞曲。1986年，河北磁县的文物工作者们通过日本的专家就找回了这支曲子。1992年呢，就是这支1000多年前的古战曲正式回归故里。兰陵王的一生是一部 精彩的

0: 史书上关于兰陵王的记载只有400多字，但是在邯郸磁县临漳一带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美丽传说。这正是一代名将美少年，英姿勃发，战犹酣，仰天长啸退敌军，破阵一曲千古传。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兰陵王的陵墓位于哪里？答案是 A， 邯郸磁县。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啊，咱们讲述了北齐第一美男子兰陵王的传奇故事。北齐王朝老高家的故事也就告一段落了。后来隋朝统一天下，一位荒淫残暴的帝王来到河北，开运河凿驰道，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隋王朝覆灭。那他是谁呢？在河北留下了哪些故事呢？咱们明天呢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

0: 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

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样，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11: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10: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3: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您好，这个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玉堂春》。明朝年间，名妓苏三与吏部尚书之子王金龙结识，发誓要白头偕老。王金龙钱财用尽，被宝儿轰出妓院，苏三把自己的私房钱偷偷赠与王金龙。后来宝儿把苏三连哄带骗的卖给山西商人沈燕林做妾，沈燕林的妻子非常妒忌苏三，就想设计害死他，不料想却让沈燕林误食毒面而死，而苏三却被诬陷定为死罪。苏三在被起戒的途中，借差崇公道同情苏三，认为义女。王金龙后来做了官，巡按山西调查此案，才知道犯罪的妇人就是当年的苏三。因为在剧中王金龙给苏三起了个别名叫玉堂春，所以全剧以玉堂春为名。玉堂春全剧包括嫖院、庙会、起戒、会审、探监、团圆等折，几乎囊括了京剧旦角西皮唱腔的全部版式，尤其以女起戒、三堂会审这两折精彩备至，声腔艺术成就极高。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述的这出《玉堂春》是在王瑶卿的指导之下，梅派、程派、荀派、上派四大流派依据不同禀赋所创的新式唱腔，各具特色。首先跟大家见面的是崇公道，一个即将押解苏三去省城的老借差。
14: 啊，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0: 在下崇公道，在洪洞县当差，因我上了几岁年纪，为人又老成，故此太爷命我代管女监。这且不言，经由安渊大人在省城下马，太爷命我提调苏三借往的太原复审。天儿不早了，监中走走。呀，到了啊，挑开。
1: 所见的吗？
0: 什么呀，我来了。
1: 哦，上差到了，还您等着我给您开门。上差，哎，您请进。
0: 这不结了。哎嘿，好嘞。
1: 参见上差。
0: 哎，罢了。
1: 老没见了，您倒好啊。
0: 对，我好着呢。
1: 您到此有何公干呢？
0: 提不是差事。
1: 提谁呀？
0: 哎，你把苏三给我提出来。
1: 哎，您等等，我给您叫去啊。啊，苏三走动啊。
2: 由王润京饰演的女主人公苏三这时出场了，她手戴镣铐，大声应答。

0: 喜啦、
1: 啊、我西从何来呢？
0: 经由按冤大人在省城下马，太爷命我将你借往的太原复审，你这官司有了头绪了，岂不是一喜吗？
1: 即是启程，
0: 马上飞，咱们这就走啊。
1: 但不知是何人的长戒？
0: 自然是我的长戒喽。
1: 如此老伯，你去收拾也好三路。
0: 得，就这么办，快着点啊。
2: 此时的苏三听说自己冤屈有望解脱，不禁感叹起来，回想起当初的一幕幕，心中难免伤感。

0: 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哎，来来来，带上带上。
1: 老爸，这是胡武，
2: 这是邢家。哎呀，
1: 不带一把。
2: 朝廷王法哪有不带的？
1: 这。
3: 两个借差给苏三上了行家，开始奔太原出发。张平饰演的苏三带着刑具走上场来，唱出了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段

0: 饭呢。
1: 走着走着你不走了，跪在这儿是主告天地呀，还是哀求盘缠呢？
2: 既不知告天地，而不哀求盘缠，
1: 那你跪这儿干嘛呀？
2: 请老伯问问，又往南京去的五爻。
1: 哦，往南京去的干什么呢？
2: 与我那三郎带过信儿，就是苏三。
1: 怎么呢？
2: 去了监里。
1: 有的，他都找了这步田地了，还惦记他心上那个人呢。好事，我得给他问问去啊。哎，店里掌柜的请了。
3: 左四嘛，
1: 哎，您这儿有往南京去的客人没有啊？
3: 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
1: 那么这会儿呢？
3: 就剩下唱热河八沟喇叭庙拉乐头的了。
1: 哎，劳驾啊，得都出了口了。哎呀，苏三呐，我给你问来了啊，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
2: 是新年。
1: 如今呐，京圣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乐他的嘞。

0: 天气炎热，崇公道走不动了，开始给苏三把枷锁下下来了。
1: 啊，老伯，
2: 哎，怎么着？
1: 你为何不走啊？
2: 你不是我不走啊，你瞧这个天儿够多热呀，空行人走道还出汗呢，何况你女流之辈又扛着这么重的枷，哎，这不出了城了吗？咱们呢，把家卸下来，慢慢溜达着走，等离这省城不远，再带上进城，你说好不好呢？
1: 慢来，慢来。
2: 怎么着？
1: 此乃是朝廷的王法，焉能屈得的？
2: 有的，他在这儿等着我呢。什么王法呀，他是瞒上不瞒下，出城由着我，来来来，趁着没人赶紧摘下来，摘下来、
1: 啊、
2: 瞧瞧松快不松快。
1: 看将起来，老伯你倒是个好人呐、
2: 好人怎么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儿子都没有。
1: 哎呀呀，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无有儿子？
2: 非但没个儿子，背个孙子也给耽误了。
1: 取笑你啊，
2: 好说好笑的。
1: 啊，老婆啊，若不嫌弃，我愿摆在你的名下，
2: 怎么着？
1: 作为名伶一女，不知老婆意下如何？
2: 那可不成没大规矩。
1: 是的，是的，
2: 别拜，别拜，你别拜，别拜，别拜，别拜，别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呦，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啊！老了老了，还收了这么个干女儿。哎，你瞧人这五官相貌够多体面呐、真是啊，眉清目秀，粉面桃腮，比花花结语，比玉玉生香，这样的品貌，将来一定是个有造化的嘞！哈哈哈哈。穷干爹要什么没什么，拿什么做见面礼儿呢？这是，哎，得，就拿他遮遮羞脸儿不？哎呀，我说孩子，我这儿有根棍儿，全当见面礼儿。哎，你拄着他走，这三条腿儿且比这两条腿儿。

0: 正劲儿多。
1: 是此令我妇女分心之
2: 苏三居然拜了崇公道为干爹，如此一来路上倒是轻松了许多，但是心中还是愤愤不平，想起了自己在妓院中受苦，想起自己被卖入妓院，想起山西富商沈彦林，想起贪赃枉法的王县令，他和干爹之间有一番经典对话，最后得出了一句话：红铜县内无好人。

望长城内外，传时代强运，河北人民广播电台。

什么？想当初在院中艰苦受尽，到如今却落得罪衣罪裙。嘿，孩子，你呀就盼着吧，到了省城见了都天大人，辨明了冤枉，没有你的罪过了，哎，势必有你一条生路，那个称心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别着急，有希望，耐点烦，咱们走

孩子，你说这话我听着就好难过了。什么爹娘做事心肠狠，不该将你卖入长门。这话呢，倒有你这么一说呀。本来嘛，做父母的应当教养儿女成人，绝不该卖女儿为娼。哎，话虽如此，可别都埋怨你父母。他你不知道这个娼妓是从什么时候有的？他是我听人说过呀，那是猎户齐桓公把诸侯一匡天下，用管仲为相，是他兴的这个客气路计，设立了300处乐户，专居你们这些美貌青年的妇女，日式胭脂花粉，接待各国来往的商贾，得千钞满归齐桓公所有，就为他复国，不管妇女们的痛苦。你想想，从那时到而今，这几千年来也不不知伤害了多少良家妇女哟。要恨哪，你就恨他们，真称得起是伤天害理，损人利己，实在是有伤人道啊。得了，甭说了，走吧。

0: 么些个银钱替你赎身出级为粮，哎，乃是件好事，你怎么倒埋怨去了？按说那沈艳玲她也不对呀，家禄既然有媳妇儿，干嘛又把你弄回家去？一夫二妻都是这个岁数，再加上她厌故喜新，在你那屋了日子多，在她那屋了日子少，这日子长喽，哪有不不吵不闹的呢？哎，沈艳玲虽然把你救出了火坑啊，这下反倒把你给害了。哎，那也是沈艳玲有俩糟钱儿，买了个家宅不安，她这是自找欺祸走吧，
1: 老花。

天提是弄的那碗毒药面呢，事实指望将你害死，有谁知那个倒霉的沈燕玲他替你给吃了，这才一命呜呼，再闹出这么大的事来。哎，这倒是个警示文啊，我想人生在世不可任意胡为啊，这个婚姻的事情呢，夫妻总得商量好喽，如其不然可真有性命之忧啊，这事儿危险了，走吧。

说却说的我们六上门来了啊，傻孩子，你也不想想，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吃什么？哎，左不吃你们这些打官司的，哎，就拿你这档子事儿来说吧，连你爹我还弄了双鞋穿呢。哎，说这干什么？我就不爱听这个。得了，得了，得了，走吧，走吧，走吧。啊

0: 一个好人都没了，甭说连我也在其内啊！好你个没良心的，这么热的天儿，挺重的家，我拿着我的棍儿，你拄着，我都不是好人了。不是好人，咱们就甭行好事。来来来，把这行枪给我带上，带上，带上。戴成，你可真要气死我，连我都不是好人了，这是哪说不起来的，真是的。
1: 自知说走了嘴，苏三赶紧用好话劝起了崇公道。

0: 气能被我气死，这一乐呀我又乐活了。得了孩子，跟你没气生，瞧见没有，离这省城不远了，咱们带上家该进城了啊。
1: 二人开始把状纸藏在家中，然后又给苏三带上。越是靠近省城太原，苏三越觉得心中生死难料。
2: 弟弟呀，儿在监中之时有人不服，替儿写下申冤大状，又恐铁石搜去，因此藏在身旁，此番见了都天大人，要当面投敌，望求爹爹你是个知音。
0: 别哭，孩子，起来，别哭啊！让我想想，好呗，把状纸掖在行家里头，见了都天大人，当堂劈肘开家。撞着不就呈上去了吗？
2: 司机甚好。
0: 哎，得了，就这么办嘞。没错，拿来。

0: 有孩子忘开了想，哦，闲人闪开喽，红红线的差事来喽。
1: 宋小川饰演的王金龙出场了，一上场他就说出了自己为什么来到太原。
2: 为方教容青刀红土，案情一旦判

0: 任凭皇亲国戚，哪怕侯伯公卿，枉自犯法与庶民，只要按律望金罗蒙圣安，放我八府巡案，奉命巡查山西，在洪洞下马，使我查看旧案之中内有谋私亲夫一案，不知因何将苏三也牵连在内，因此将人犯提到太原府审，稍事升堂就先审此案，正是一朝山容幸，难忘旧恩情。
1: 当地官员刘大人和潘大人来找王金龙，三人商定要首先审理谋杀亲夫一案。
2: 土师傅，
3: 西园汉墨林，
2: 门上哪位听师？
3: 做什么的？
2: 烦恼通禀，不按二位大人求见。
3: 侯主，齐大人不按二位大人求见。
0: 有请，
3: 有请，
2: 有请二位。

0: 大人持金望龙山等所到之处，不藏奸臣，万民无不瞻仰。
1: 岂敢！
0: 大人持金路过几山？
1: 路过三山。
0: 在何处下马？
1: 在洪洞下马。
0: 可曾查得民情？
1: 也曾查得案卷，内有谋私亲夫一案，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
0: 有过咸鱼而不登，
1: 好过咸鱼而不登。
0: 大人身堂先成哪一案？
1: 自然先生谋私亲夫一案。
0: 大人身堂司礼的一本此后
1: 请。
2: 王金龙升坐大堂，要审苏三一案。
1: 来，传常斋。
3: 常斋上堂。
4: 好，常斋告我进。与三位大人叩头。
3: 公文已决，当堂撤封，听帖。
4: 是。
3: 常家一名充公道。
4: 有。
3: 胡家一名充公道。
4: 有。
1: 常家是你，胡家又是你，一人充当二义，分明是刁棍。
3: 请刘大人用刑。
4: 来，
5: 撤下去吧。
4: 小人有下情回禀，
0: 有话朝上回。
4: 是，启禀宫田大人，小人好比大人胯下之驹，扬鞭就走，乐将击之。公文上有小人的名字，方敢应审。无有小人的名字，不敢应审，望大人相欺。
0: 常家回民，其心可免。
1: 免。待范府。
4: 是。范府走动。
2: 一生苦啊。

0: 半途告急。
1: 苏三在大堂上究竟会遭到怎样的讯问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午夜梨园风戏曲故事京剧玉堂春的上集。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0: 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0: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哎。

0: 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0: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0: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 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2: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2: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闪闪，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6: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6: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0: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0: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0: 姨，我考上了
1: 啊！
0: 你看，
1: 哎，
0: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 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

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啊！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

0: 窝，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狄景辉买药啊，本来狄景辉呀、就是给李元芳抓药来了，哎，没想到啊，这狄景辉是个商人，有职业病，三言两语就好像要做大买卖似的，这一下子还真把萨哈奇给唬住了。一看狄景辉嫌价格高，抬脚就走，哎，萨哈奇赶紧拦住了，在一张纸上又写了一个价格，望着狄景辉面前一递，指着这张纸说了：“狄先生啊，你要是能够把我们的货全部包圆的话，那就在这个价格上我再打8折。呀，狄景辉一看这张纸上的价格，心里头咯噔一下子，脑袋嗡一下子，立刻的血压上升，心跳加速啊。为什么呢？因为狄景辉是个商人呢，他非常清楚这个药材的价格。其实萨哈奇第一次出的价格那就明显低于平常的价格呀，这要在往常，可能第一次出价就买了，就定了。但您别忘了，狄景辉没想买，他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这才找了一个你价格太高，以此为借口想脱身。没想到没走了，人家又报了个价格。再看这一次价格呀，哎呀，也就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价格吧，几乎就等于白送了。狄景辉一看，这不像做生意呀，倒像甩货呀，这还真奇怪了。难道说这些大师商人就如此急于出货吗？狄景辉心说话呀，你急我不急。狄景辉看了看，仍然是面不动色，不紧不慢的又把这张纸递回去了。哎，这就对嘛，我就喜欢这么做生意啊，这才叫痛快嘛。那要照这么说，狄野家和吉莱阿德也是按这个价格卖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都全包圆了，也没什么嘛，也有的是钱。这狄景辉为什么提狄野家和吉莱阿德呀？因为狄景辉明白呀，这两味药他们是绝绝对对不会按照这个价格卖的，那一旦是他们往回一缩，我呀赶紧也跑，今天这个买卖呀我不能做，哪有那么多钱呢？虽说这笔药材要不狠狠赚他一笔，哎呀，都愧对我经商做股这四个字，但没办法呀，没那么多本钱呢，就把我爹给的银子，哎，都加在一起，也买不了人家半个屋子，除非我伸手向梅迎春借。估摸着这个梅迎春，他或许能够借给我。要真是那样的话，我真就在这里做他一笔。这狄景辉啊，还合计这事呢。萨哈奇一听狄景辉说这价格包括了狄野家和吉莱阿德，这萨哈奇把脑袋摇晃的给拨浪鼓似的，摇晃的秃脑袋被这蜡烛照的是熠熠放光啊！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哦，为什么不行啊？萨哈奇把一对绿眼睛转了转，最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把后槽牙一咬：“狄先生啊，这两样药是有特别用处的，所以我们绝不贱卖。”狄景辉一听，得嘞，有你这句话呀， 我赶快闪人呢。你不卖呀，你不卖我还不买呢。要真的谈成了，我拿不出钱来，我这面子往哪放啊？哪有这么谈生意的？你没有本钱谈什么生意呢？把价格都敲定了，你转身走不买了，这生意场没这么干的呀。所以萨哈奇一说绝不贱卖，狄景辉呀长出一口气呀，但还得装着挺可惜了的，长叹一声啊，哎，好吧，那就算了吧。这样，那还就按原来的说法啊，我这个单子上每样一斤吧，好不好？说着话，狄景辉站起身来，迈步往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狄先生，这萨哈奇在背后又大喊了一声：“狄先生啊，你再想一想，再想一想，我给你的价格呀，实在是不高啊。就不算狄野家和吉莱阿德，哎，剩下那些药也是非常便宜的。过了我这村儿，可就找不到我这店儿了。再说句实在话，那个狄野家和吉莱阿德，我们呢是不可以卖给您的。是今天看在您真实货是个方家，我们呢才卖给您。这些药可都是我们大食国最珍贵的药物啊！您就算今天按原价买去，您反手再卖也能挣大钱的呀。这狄景辉呀，站在门口连身子都没转过来，就在那说了：我当然知道他们很珍贵了，既然他们这么珍贵，您呐就把他们放着慢慢卖啊，急什么呀？哎呦，萨哈奇一听啊，好像没急得蹦起来呀。他怕放走狄景辉这个大买主，但是又不愿意低价卖给他那两味药，正琢磨怎么说服狄景辉呢。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院里响起吵闹的声音，好像一个大人呢跟一个孩子打起来了。哎，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你这小孩干什么？你放开我，你跟我进去啊！等，咣当一下子把门给撞开了，有一个大诗人就揪着一个男孩子闯了进来。这个大诗人呢正是那个伙计。狄景辉一看这个伙计手里抓的那孩子，非是别人呢，正是韩斌。狄景辉出门的时候告诉韩斌了：我给你哥抓药去，但没带韩斌。这韩斌在家里头待着没意思，于是呢狄景辉走没多远，这韩斌就出门了，紧跟着狄景辉就来到此地。狄景辉进去了，这韩斌呢就在门口探着小脑袋来来回回张望，结果呢就被这个小伙计给抓进来了。这小伙计还以为这韩斌是什么小偷呢，不怀好意就给颠进来了。那韩斌能干吗？在这个大汉手里来回挣扎，但毕竟是个孩子，人这个小伙计人大力不亏，把这韩斌像拎小鸡崽子似的就给拎进堂屋。他们这么一吵吵，商会会长萨哈奇把眉毛皱起来了。本来萨哈奇就够烦的了，够着急的了，一看怎么又颠进来一个小孩子，这不跟着裹乱吗？怎么回事啊？啊，我刚才出门来回看了看，就发现这个小汉人趴在门外偷听，我就给颠进来了。哎呦，狄景辉一看这不是斌儿吗，赶紧过来：误会，放下，这是我的孩子。萨哈奇一听：怎么，这是狄先生的？这是我的小侄子，小孩贪玩罢了。我出门呢，这是他跟着我过来了啊。这么着，我这就带他走。韩斌这个时候叫喊着也从那个小伙计手里给挣脱出来了。狄景辉走到韩斌身边，咣照韩斌后脑勺就来了一个耳瓜子。这小娃娃就知道捣乱，快跟我回去。说着一扭韩斌的胳膊，两人迈步就往门口走。慢着！突然间背后萨哈奇一声大吼啊，这不是喝了，是吼。这一嗓子 把满屋子里所有的这大石客商都吓了一大跳啊，从来没听到过会场这么大声音的，把韩冰和狄锦辉也吓一哆嗦，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了，转回身一看，这萨哈奇噔噔噔噔噔噔，别看老头七十了，走路如飞呀，蹦蹦蹦连蹦带跳就来到韩冰近前，没管狄锦辉呀，到了韩冰近前，再看老头萨哈奇这一对绿眼珠直勾勾的就盯着韩冰的前胸，在韩冰胸前挂着一条赤金项链，这个项链下面有一个挂坠，是碧绿色的绿宝石挂坠，被这屋里的烛光这么一照，是熠熠闪光啊。这个挂坠咱们前文书说过，哎，是陆嫣然他身上戴的，后来陆嫣然就给了韩冰他那个哑巴哥哥了，韩冰的哑巴哥哥中毒跑出来死在狄仁杰面前，这个项链又落在了狄仁杰手里，后来狄仁杰又把这个项链还给了韩冰，韩冰一直戴在身上，通过这条项链，韩冰能够回忆出自己的哥哥，回忆出自己的嫣然姐姐，回忆出狄仁杰狄的人，甚至啊，戴着这个项链就如同李元芳在自己身旁一样，这个项链呢就成了韩冰的护身符了，到哪带到哪，今天晚上也不例外，也带出来了。没想到这个萨哈奇，别看老头岁数大，眼睛挺灵光的，一眼就瞧见了这条项链，盯住项链就不眨眼睛了。再看着老头脸色是清白不定，嘴张多大，好像灵魂都出了窍似的，就玩这劲儿。韩冰一看老头这个样子，吓得直溜一下子缩到狄锦辉身边去了。狄锦辉把眉毛皱了皱，心说什么呀，神神秘秘的啊。各位，如果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告辞了。说着话一拽韩冰转身要走，请留步。萨哈奇又是一声大吼，狄锦辉这一回也不耐烦了，把身子一转，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就见萨哈奇突然间和颜悦色起来，请问这条项链是从何得来的啊？他问韩冰，韩冰说这是我哥哥，不是，是嫣然姐姐，不是，也是大人爷爷。嘿，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萨哈奇没弄明白，他哪知道有那么多事儿呢，什么哥哥姐姐爷爷的，还大人，什么意思，迷了八度。狄锦辉一皱眉，一把韩冰往身后一扯，哎，对不住，这是我们的私事，不便奉告，告辞。一抱拳转身又要走，狄先生，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就见萨哈奇向前迈了一步，对狄锦辉深施一礼呀，非常郑重，狄先生啊，我想跟你做一个交易，怎么样？
3: 做交易？做什么交易？刚才我说了，你给的价格我不满意。
2: 您听我说呀，我现在打算用我手上所有的药材，包括狄野家和吉莱阿德，来换这孩子脖子上戴的这条项链。狄先生，您以为如何呀？啊？狄锦辉闻言是大吃一惊啊，他一脸狐疑的端详了一番萨哈奇，心说这老头没毛病吧，这条项链是绿宝石不假，链子也是纯金的不错，但充其量比这些药材那值不了这些药材的十分之一呀，用这些药材来换这条

0: 项链儿，这太合适了。但是他为什么干这种傻事呢？狄景辉呀，又看了看韩冰，就见小孩韩冰眨了眨眼睛，突然间把小脑袋抬起来了，看了看狄景辉，这些药是给我哥哥治病的吗？是吗？是，能用得上。再看韩冰一听这话，把头点了点，伸手就从脖子上把这条项链扒给取下来了，毫不犹豫的往前一递，给你吧，不过你要把药都给我们。萨哈奇没想到这笔交易那么容易呀，他还以为自己提出的别人家嫌少吧，他可知道啊，这条项链可价值连城啊，那不光是价值连城，这条项链对于他们大师来说，有莫大的宗教意义。那宗教意义至高无上啊！那不是说多少钱能换来的，别说钱了，死多少人，为了这条项链也得把它给换回来。这条项链已经遗失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没想到今天被我碰到了。说这个项链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呀，与咱们本套书没什么关系。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大石那边的宗教里面的一件圣物，至高无上。这个陆嫣然，咱也说过，他的眼睛是绿色的，他是有阿拉伯那边的血统的，哎，他有那边的渊源。那至于什么渊源？跟本套书没太大关系。总而言之，您明白一点，这个东西就是陆嫣然他的上辈儿传给陆嫣然的，而且是人家大石的一件圣物，丢失很久的圣物，全大石国的人都恨不能把它找到的一件圣物就行了。萨哈奇见到这种圣物，他能放过吗？这一屋子药算啥呀？就是这一屋子人咔嚓喽，把这件东西换回来也值。没想到这小孩毫不犹豫，一听说这药是给他哥哥治病的，马上把这件至高无上的圣物给自己了。哎呀，萨哈奇老头啊，激动得浑身颤抖啊，双手恭恭敬敬地捧过了项链，看着项链。看一看是真品不是啊？一看一点不假呀，这里面有文字啊，当年狄仁杰都没认出来，就知道是伊斯兰教的文字，但是什么不知道。一看是真的，萨哈奇眼睛当中放出狂喜的光芒啊，嘣嘣嘣嘣嘣，这心跳加速，老头好悬没高兴的脑溢血呀，好不容易镇定下来了，赶紧的把这件圣物交给旁边人嘱咐好，赶紧收好啊！哎，旁边人接过去了。就见萨哈奇一伸手，又从腰里晃啷啷啷啷摸出了一大把钥匙，就递给狄景辉了。狄先生啊，这钥匙就是我们后楼的钥匙。后楼二层楼所有的屋子里头，不是别的，都是我们的药材呀。我们商队全部药材都放在那里了，这是钥匙，您现在就可以去验看。所有最好的药材，不是我夸口啊，您在整个大周朝都再也找不到了。狄景辉一看，嘿。我正打算做这个买卖呢，这不是手上没本钱吗？哎，没想到让这小孩韩冰这一个项链给做得了。哎呀，这整个二楼的药材，这得赚多少钱呢？这狄景辉呀，好悬没乐疯了，赶紧的把钥匙接过来了。萨哈奇又问了：“狄先生啊， 能请教大名吗？在下狄景辉。那这孩子呢？
1: 我叫韩斌。
0: 哦，好好好好。鄙人名叫萨哈奇呀。萨哈奇说着，这眼睛轮流的在狄景辉和韩斌脸上转悠。两位啊，这药材呀，我看就暂时的放到二楼好了。我们呢，马上要回国了，租这个地方还没到租期，还有半年多呢。所以呢，我走之后，这个地方你们都可以接手，仓房照样当仓房，只要信得过老朽。狄景辉说，那怎么信不过呢？怎么都是商人嘛，我看你也挺实在的。
1: 对对对对，
0: 毕竟来这里做生意那么多年了。狄景辉说，你们要回国了，为什么放着这么多药材不卖就要回国了呢？
1: 有一些特殊原因吧，我们国家出了点事儿，等事情过完之后，我估计我还会回来的。所以二位，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愿真主保佑你们。
0: 狄景辉、韩斌也赶紧施礼。就这么着，狄景辉拿着钥匙带着韩斌就走出了人家会所。说真的，就不看看药材啊，不检查检查，不怕挨骗挨坑啊。那年头啊，这经商做股非常讲究信用，做生意以诚信为本。就这么着，狄景辉、韩斌走了，萨哈奇等两个人走远了，这才对满屋子商人说，各位啊，赶紧回去准备吧，两个时辰之后在此集合，咱们要连夜离开汀州。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个总的，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问的哈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2: 好，
0: 哎，
2: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
2: 您可不能
3: 不能走前门啊？
1: 为什么？
2: 哎，
3: 老太爷
2: 知道不得了，
3: 了得，那怎么办呢？
2: 咱们走后门，
1: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1: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
3: 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2: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0: 小子们，大家路，
2: 哎
0: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他婆子，他婆子，他婆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1: 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4: 来，
5: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4: 瞧我的，
5: 瞧您
4: 的，
5: 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5: 对对，哎呦，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称。
7: 我拿大脚边踹你。
5: 大爷
8: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4: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4: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5: 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让我瞧
4: 啊，
1: 没事，给你瞧。
4: 哎，我能怕的？
1: 是，
4: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6: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5: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5: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5: 桌子上了
4: 啊。
5: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5: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5: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别
5: 累，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5: 来
4: 这
5: 抱啊！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5: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8: 因故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喂呀！
1: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8: 俺是劝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8: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5: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8: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8: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8: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8: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8: 妈妈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2: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2: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报上报复，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西北报江红，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

0: 在伤寒似的。
1: 妈，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弟请了。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兵。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画的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0: 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怎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0: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明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

0: 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
2: 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子。与穆大人端上小鱼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鱼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鱼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6: 妈呀，我那个人儿呢？
4: 人儿早摔了。
6: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6: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6: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6: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6: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6: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6: 愿意了？
4: 愿意了。
6: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6: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6: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6: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6: 妈呀，
4: 哎，
6: 您可别闲着，
4: 嗯，
6: 给我们梳梳头，
4: 哎，
6: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
4: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

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长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长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长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长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长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剧《青春誓言》第一集。
1: 各位亲朋，各位好友，欢迎大家来到赵小柱和黄莺莺的婚礼现场啊！大家千万到了，尽快入座，婚宴马上就开始了。哎，尽快入座，尽快入座。
2: 实习去啊？
3: 对啊。哎，高志，这么早学校就放寒假了？
2: 没，回来有事儿。
4: 哦，高志啊，有空来家坐坐啊。哎，
3: 好嘞，没问题。
4: 哟，这姑娘是谁呀？哦，
3: 这是我女朋友安妮。
4: 哎呦，走了走了。
3: 好嘞好嘞。
4: 漂亮。高志，你是这里的名人吗？好像人人都认识你。哎，
3: 可爱，就是小时候学习好，有那么一点点名气。
4: 这样子啊。啊，原来你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哎，奇怪了了，怎么老街的店门都关了嘞？
3: 嗨，这是我们黑沙镇啊最有人情味的传统，一家办喜事，邻近的店都歇业一天捧个场，还能给主人家腾出更大的地方办爸爸宴。
4: 哦，这里的民风还真是淳朴。哎哎，银金沙器的门店是不是都开在老街上？那我今天是不是就能认识做沙器的师傅了？
3: 当然了，
4: 对不对？
3: 哎，走，我们去那边。
5: 哎，让一让，让一让，上菜喽！哎，这个红油凉拌鸡。
4: 哎，高志，高志，这里，这里。哎，
6: 来来来，
3: 安妮嫂，走。
4: 哎来，
7: 谢谢，
4: 给你们留了位子。
3: 谢了，我行。
4: 谢谢。
8: 小心别啊，
9: 这不是高志吗？差点没认出来。
3: 老黑叔，您还是老样子。哎呀，身体硬朗得很啊。
9: 好着呢，好着呢。哎，高志啊，听你妈说，你读博士了啊，将来肯定要留在成都，留在大城市了啊。哎，现在才十月底，你怎么回来了？
3: 哦，回来做课题研究，正好赶上同学婚礼了。
9: 啊，回农村做课题研究？
3: 对啊。哎，我学的是农村资源与环境专业，土壤学方向。
9: 哦，研究土吗？
3: 是土壤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土壤改良修复技术这些。
9: 我的乖乖。那这位是？哎，
10: 高志女朋友安妮。哦，台湾的工艺设计研究生。哦，现在住我民宿。哦，
9: 行啊，高志，找了个台湾女朋友啊。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哦，我大三时做交换生去台湾时认识的。

0: 我给你慢慢的介绍。
1: 那太棒了！哇，老黑叔叔，我真的很想很想去您的作坊参观。哎，
0: 好好好，欢迎
2: 老黑叔，谢谢老黑叔，
1: 谢谢谢谢
2: 老黑叔，我敬您。
0: 哎，好好好，来。
3: 罗霄，你的民宿把大堂和茶室都设计在了一起，是我喜欢的风格哦。
4: 是吧？来，这是我专门为你找出来的杀气茶炉茶

0: 茶楼茶具换着用。
1: 哎，是的，要看茶叶，看天气，看心情，看客人。我觉得茶叶很棒的啊。煮茶给你品品。
2: 哎，我还以为哦，四川人用的都是那种有长长嘴的铜壶倒茶，然后用盖碗喝茶的呢。
1: 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3: 高枝，高枝，
4: 哎，妈，
3: 高枝，你出来，我有话问你，出来。
2: 高子，你妈妈好像蛮生气哎。
0: 没事，你们继续，我出去一趟。
3: 高枝，你过来。
0: 妈，
3: 我问你怎么回事
0: 啊？
3: 村里镇上不少人说你要留下来当农民。
0: 谁传的？没有的事儿。
3: 真没有？
0: 哎呀妈，有这么大的事情我能瞒着你吗？
3: 哎呦呦，听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我都快信了。
0: 哦，可能我说要多待一段时间做课题研究。
5: 哎，有人误会了。
3: 臭小子，真吓我一跳。
5: 妈，
3: 就是嘛，你留下来安妮怎么办啊？他也不能同意呀、啊。再说了，
0: 哎、妈，
3: 你学
0: 妈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啊，
3: 省里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要去好几个地方呢。哎，儿子，
0: 妈，
3: 你爸知道安妮来了，完事儿肯定马上回家，别急啊。
0: 我是想等我爸回来商量一下。对了，妈。翻过年家里的地种什么呀？
3: 种爬爬柑了。
0: 哦，那几亩地土壤质量好啊，为什么不种粮食呢？
3: 哎呦，当然种爬爬柑最挣钱喽。真是儿子像爹，跟你爸一个口气。骊山那边种爬爬柑，经销商到地里收一斤5块钱呢、啊、一亩地能收5000斤果。哎，这么算呀，咱们家的7亩地就能收入17-18万块呢。这些钱呀，妈给你攒着啊，以后在城里买个大房子。哎、
0: 不对，妈，你忘了算成本，树苗、肥料、农药、设备、雇工，哪样都要钱，而且啊，5-6年之后才是封果期，
3: 那也稳挣不赔。我就好好伺候着，等着开花结果。
0: 妈，我觉得这么好的地应该种粮食，我和老师在各地调研时见过，人家粮食种得好的一样能挣很多钱。
3: 啊
0: 啊，
3: 一样挣钱？
0: 对呀、啊、
3: 很多钱、啊、我可不信、你呀打小书读得好，可你没种过地，你不懂，你就不要乱出主意了。
0: 哎呀妈，你忘了我是学农的，农业这块我能不懂？
3: 行行行，你懂你懂。可我告诉你，我和你爸千辛万苦把你供到读博士，不是让你回来种地的，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大城市，家里的地不用你管。
0: 妈，我现在要做的课题是川西南土壤高效率利用。
3: 哎，儿子，这个跟家里种什么有关系吗？
0: 咱家的地我可以全程参与，掌握第一手数据，那多方便啊。哎，妈，你得支持我。
3: 不种爬爬柑种粮食
0: 啊？
3: 绝对不行。
0: 哎呀妈，我爸常跟大家说种粮食才是我们农民的本分。
3: 哎呦，儿子，他是村书记，当然要宣传政策了，可是家里我说了算。
6: 新手机，
7: 哎呦，还
6: 是吧，
7: 真好。
8: 高子
0: 啊，
8: 你们的乡村客车居然还能送快递、啊、
0: 怎么样，坐着感觉还好吧？
8: 不错哦，既现代又乡土，蛮有特色的。
0: 嗯，
8: 哎，刚才你和你妈妈是不是吵架了啦？
0: 嗨，也不算，她听人家传说我回来当农民，急了。
8: 那你妈妈是不是不愿意你回家乡嘞？
0: 是啊，我们农村和城市还有差距，大部分农村孩子考学出去就不回来了，在外面找工作成家立业。
8: 这样子啊？
0: 嗯。
8: 那可是你怎么会去学跟农业相关的专业呢？
0: 因为我想知道

0: 地还能怎么种？现代农业跟以前到底还有哪些不同？
1: 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才十七八岁吧，那时候就这么有想法了，你真的很了不起。
0: 我的土地 DNA 动了啊，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 好了啦，那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哎，
0: 我爸支持，我妈不同意，为了说服他，我和我爸费了好大的劲呢。
1: 不容易哦。
0: 现在农村跟我妈想法一样的人还很多，觉得哪个孩子不用种地了，去大城市了，有出息了。
1: 人的观念一旦成型，真的蛮难改变的。
0: 是啊，他们不了解，高科技手段能让土地利益最大化，土地才是最大的宝贝。
1: 哦，我懂了啦，你想在自家地里做课题，就是想让他们打开眼界，对不对？
0: 对对对。一开始我是想啊，四川本就是天府之国，土地条件好，如果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一定能建设出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现在看啊，让农民看到种地能更挣钱，让大家都愿意种地，想法子种好地，这样的观念也同样重要。
1: 高子，你的想法真的很棒哎。
0: 我就是看到好好的地不种粮食，心里急。
1: 我懂你哦，但不要着急嘛，慢慢来。啊，
0: 什么时候我妈能像你一样懂我就好。
2: 黑沙镇到了啊，你下车了没有？
0: 哎，有有有，我们下车，我们下车。
1: 我们快一点呐、啊！

0: 安妮，怎么样？好听吗？
1: 好听哎，老黑叔叔，这个杀气的铁灰色金属光泽是怎么烧出来的嘞？
0: 啊，这个呀，2000多年前，英精杀气的烧制工艺就成型了。
1: 哦，
0: 出皮烧好，出窑后马上放进边上的还原坑里，撒上木屑闷烧，这叫自上釉。金属光泽就是这么来的。
1: 这样子啊，真的蛮神奇哎。
0: 所以才有了东有宜兴紫砂，西有迎京黑砂这句话。
1: 嗯，
0: 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我们的砂器经茶马古道一路南下，卖到东南亚和南亚。
1: 难怪这里被称作中华砂器第一乡。
0: 可不是嘛。哎，安妮啊，
1: 嗯，
0: 我们这里的作坊有好多，不过我老黑砂器是很有名的。
1: 老黑叔叔，那您主要是做什么器具呢？
0: 走，我带你去看看正在阴干的出皮。
1: 嗯，
0: 安妮啊，我这里呢砂锅是最多的，除了大小，主要区别是锅和锅盖上的装饰，龙是最受欢迎的。还有这些个茶壶、茶碗和药罐。
1: 哦，那这些都是您一件一件亲手做出来的呀？
0: 当然了，这些东西摆到店里很快就卖光了。
1: 好厉害。老黑叔叔，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能不能跟你学一学啊？
0: 哎，那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筛土、和泥、捏皮、窑烧，哪道工序都脏得很，你哪受得了啊？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木质陶瓷课了，刚刚您说的工序我都有做过的。
0: 你来看来玩，长长见识，这都行，真要天天跟着泥巴炉火打交道，你吃不消的。
1: 哎呀，要不这样子啊，我先捏个茶碗给老黑叔叔看看。
0: 这
1: 老黑叔叔，
0: 哎，你这么老远从宝岛台湾来，总得让你见见真章啊。
1: 嗯，
0: 哎，不管你啊，你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烧窑的温度起码要1000度以上，这烟熏火燎的啊，你看我的脸就是这么变黑的。
1: 我不怕，我不怕。老黑叔叔，
0: 那这样吧，你可以跟我学一段时间试一试，坚持不下去了你就告诉我，没关系啊，就当是在我这儿体验一下古老的中华文化。
1: 太棒了啦，谢谢老黑叔叔。我一定行的啦。那从现在起我就叫您师傅了。
0: 好，
1: 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哎呀，潇潇啊，你怎么总想着往外跑呀？外面有什么好的？
3: 哎呀爸，我就是想趁年轻出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2: 哎，行行，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家里这么多事情，有民宿有地，你跑出去干什么？
3: 哎呀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很多次吗，要我说你也别种地了，咱们把土地流转出去不就行了吗？
2: 流转出去？流转给谁呀？我们是农民，我们就该种地，这是我们的本分。潇潇，
3: 哎呀，真是跟你没法沟通，不说了。
2: 你给我站住，潇潇。
4: 哎，罗潇，罗潇，
3: 罗志，你怎么在这儿？
4: 你怎么了？又和你爸吵架了？
3: 嗨，我想把我们家那片坡地流转出去，可我爸他不同意，他要种地。
4: 啊，种地好啊。
3: 哎，你说你这是
4: 流转出去也好，地整合了才能用上大机械。
3: 你看，就是嘛。主要是我想出去闯一闯，家里的地流转出去，我爸在家门口再有份工作，这样挣2分钱，那我就放心了。
4: 可以啊，但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就是想出去，总觉得我应该能干更大的事儿。
4: 嗯，
3: 你看

0: 别说是邻居那些伯伯叔叔们出去打工了，咱们这年轻人也走了不少，那还不是因为城市里面机会多吗？
1: 还真是，非年非节的时候，村里镇上是有点冷清。
0: 你看什么呢？
1: 看看地，看看人。
0: 啊？
1: 以前放寒假回家，忙着走亲戚会同学，好像吃几顿饭假期就过完了，都没仔细看看家乡。
0: 哎呀呀呀呀呀！不愧是走出去的人啦，都有乡愁啊！
1: 真的，哎，罗霄，在我的眼里啊，土地大有可为，处处是机会。可大家都想出去离开，真的好可惜啊！
0: 哪能人人都像你一样能干呀、啊？
1: 哎，有啊，你呀、啊，你会茶艺。
0: 也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啊。
1: 对，其实啊，我跟你说，你爸心疼你。你看，你开茶园、开民宿，他虽然一开始不同意，但最后也都随你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为了什么离开啊？
0: 是啊，你要说是为了钱吧。家里的小茶园和民宿挣的虽然不多，但也不少，没有经济压力。哎呀，不是钱的问题。
1: 那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哎，有目标了？
0: 不知道，没有。哎呀，烦死了。
1: 哎，不烦不烦，你再想想，没目标瞎闯荡可不行。看，你家的地质量不错，种植玉米，套种魔芋，能行？
0: 魔芋？
1: 对，我搜图片给你看啊。你看，魔芋喜阴，比玉米播种晚一个月，正好躲在玉米叶的阴凉下，施肥方便，两个也不冲突。哎，种好了，效益倍增。
0: 这么好？
1: 啊，更好的是，魔芋产量高。可以吃可以用，不愁销路，种出来的魔芋还可以当种子卖呢。
0: 这以前没怎么听说过。
1: 这种啊叫套种法，刚刚开始推广。
0: 哎呀，可是我跟我爸也不会种啊。
1: 哎，我会呀。
0: 你
1: 啊？你笑什么？
0: 这么多年你看农活的时间都是有数的，哎，就两个小指头都掰得过来吧，你算是是不是？
1: 不，你听说过新农人这个提法吗？
0: 现在谁不知道新农人啊？哎，用新的种植养殖技术，创新农业模式，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哎，你不会是在说你自己吧？
1: 不才，正是在下。
0: 那你怎么夸自己呢？
1: 哎，说真的啊，我们可以签个协议。
0: 行啊，
1: 你家的地租给我，我供你爸种，我技术指导，怎么样？
0: 不错哎。哎，那我跟我爸说去，探探他口风。
1: 好好。哎，等等等等，这只是我刚刚产生的灵感，具体行不行怎么办，我们还要再考察再商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感谢您的收听。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2层、3层、5层油纸。 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5: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6: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6: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还不忘调侃特务。
1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1: 杀了夏明翰
1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0: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0: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2: 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
14: 没有什么可能。
11: 山崎万有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 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8: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0: 先锋责任的完成，
8: 填充以血肉，
1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最后付之皮肤。
9: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8: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3: 愿意。
8: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4: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8: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9: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8: 什么？
9: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8: 他要干什么？
9: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8: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7: 哦，还在这儿。
8: 是唐通庆，
17: 他还在。
8: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7: 太久了。
8: 是啊，好久不见。
1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9: 不过什么呀？
1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8: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9: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8: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9: 你的身体，
18: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

0: 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抄家抄完了？
5: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5: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5: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6: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7: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8: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8: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0: 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 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
2: 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0: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 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 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
0: 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走，快跟上！快！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 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 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 哎呀，
4: 军令官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

0: 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

0: 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 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